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烽火记》第十七回，书接前文。单说马英啊，和李朝栋终于会合，两个人非常的高兴。这时候到了早晨了，光芒四射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它将又一次照耀这座美丽的城市。这古老的房屋，整齐的街道，高大的城墙，无数的琉璃瓦、琉璃窗，也将要闪出耀眼的光辉。然而就在这晴朗的早晨呢，一队队鬼子兵在大街上噔噔噔跑步，用他们那沾满了这鲜血的牛皮靴踏着我们祖国干净的土地，就连这座城里的空气也显得浑浊不清了。在这西街的耶稣教堂宽大的操场上，鬼子的城防司令小脑瓜中村做了会儿体操，然后练完了他那武士道精神的元气，哼哼悠悠走向大厅。咱们放下马英，放下李朝东，暂且不提。单说此时这中村呢，他这样迎着步走着走向大厅，那红牡丹那淫妇早就端着一杯牛奶迎了出来。这妖精自进城以后打扮得花枝招展，寸步不离着中村呢，打扮的比以前还妖艳，穿一件粉红色的旗袍，丝光的袜子，高跟的皮鞋，头发烫的像一只卷毛狮子狗似的，对着中村一口一个爸爸爸爸，叫的让人恶心，把肝脏都好吐出来。时间不大，杨的王八杨百顺走进来，给中村深深鞠了一躬，张口就说：“干爹，呵呵，您早您早啊。”中村此时一边用着白绸的手巾插着那近视的眼镜，一边说：“你的衡水受训回来的大便衣队的干活，你是队长的干活，什么时候动身？”干爹，明天有汽车坐呀。红牡丹在中村的身后帮着腔：“谢谢义父，谢谢义父。”杨百顺此时也一连说了好几声：“谢谢义父，谢谢义父。”然后退出大厅，正好碰上了刘宗正和苏金荣。现在啊，前一个是伪警备队的连队长，还有一个就是县委维持会的会长。两个人见了杨百顺一起赶紧就问：“杨先生您好，杨先生您好啊。”这杨的王八现在成了半个日本鬼子，全城的要人了，所以就连刘宗正、苏金荣这两个狗才也敬他三分呢。只可惜那红牡丹现在没他们份儿了，他们就点头哈腰的。这个时候再看杨大王八，那是趾高气扬，理都不理走了。苏刘二人赶紧说了声报告报告，两个人异口同声说了这么一句。那红牡丹此时说话：“既然如此，你们都进来吧。”成了中村的私人秘书，又是干女儿，还见这姨太太。这淫妇红牡丹呢，身任数项要职，真可以说现在真是红牡丹了。苏刘两个走狗走进大厅：“太君，小姐好，太君好。”

0: 太君好，太君好，小姐好。分立于两厢，一个全副武装，高挺着胸脯，身体站得笔直，似乎也想显出一点武士道精神；另一个长袍马褂，弯着个腰，笑容可掬，大约是表现出一点高尚不凡的气派。这两个人物分站在耶稣堂的大厅门里，就活像一对新式的门神一样。这宗村挺高兴，那请坐，请坐。宗村还十分客气，接着伸出一只胳膊指向刘忠正：“你的皇军大大的高兴的。”又伸出一只胳膊给苏金荣：“你的刘宗正的好好。”他俩也听不懂什么意思，这是目瞪口呆。太君呐、是说呀，你们两个人胳膊有千斤之力呀。
1: 不对不对，你说的不对。
0: 宗村瞪了洪牡丹一眼，洪牡丹故作生气：“
1: 大大的好的，皇军的高兴的。”
0: 然后讲了一套大东亚共荣圈啊，什么共存共荣共和，哇哇山响，震得这耶稣教堂嗡嗡直响啊。苏金荣和刘东正一个劲儿的是是是是，一个劲儿称是。虽小人心所向，再不然皇军应该趁此出城扫荡，也好显示威风，征服人心。苏金荣啊，生怕日后共产党起来进一步，赶紧又献计，我就是这个意思。皇军一定要把握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刘东正也上前一步：“皇军应该出城扫荡，趁机搜罗一些壮丁，以扩充我军力量。土八路也是不难消灭的。”我也这意思。刘忠正啊，想以此扩充自己的实力，两个人各有各的意思。宗村撅了撅这胡子，一想，正合我心呐、以华制华的政策是非常好的。
1: 好的，好的，马上出发，马上出发。
0: 苏刘二人见大事已成，赶紧告辞退出，各个准备。就这样，下午时分，鬼子就这样伪军分兵几路都出了城，顿时是烟雾弥漫，喊声四起，又一次灾难就降临了。刘宗正骑在马上，耀武扬威出了南门。这城南本是县里最穷的地方，人稀地薄，没什么油水可刮。你到他没有油水刮，为什么他要出南门呢？这里有道理。原来他手下有个密探，名字叫尹麻子，这小子是个破落户啊，以前跟他爹在天津当过少爷，后来他爹抽大烟，把家产都给败光了，三个月前才回到老家十里铺。这小子从小浪荡惯了，庄稼活也不能干，天天犯着官瘾官迷，想着有朝一日能出头。就在这么个时候，刘宗正正在城里打起民军的旗号，他大约是和苏建才头一天投入了民军的。刘宗正呢，见他有些歪点子歪主意，很赏识他，就把他收下来当密探。昨天他回十里铺的时候，听说这李大娘家住过八路，刘宗正这次正要出来扫荡，他一看这是个机会，赶紧献计，说听说城南十里铺一带有八路活动，不如出城南，如果真是能抓到八路，岂不是立了大功一件？刘宗正回想起，哎呀，跟这新主子日本鬼子真比蒋介石要厚道的多，强的多，所以他要孝敬一番，他愿意做汉奸呢，做。

坐着卖国贼，他们现在干什么呢？正在县委开了一天整整的会议。马英列席了这次会议，会上李朝东传达了地委指示，当前的任务主要是保存急需抗日力量，配合主力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大家又结合本县的情况，讨论了毛主席所说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这样一来，马英那就变成了闷葫芦，脑袋嗡嗡的，实在是有点儿不清醒，累了，到处啊都是鬼子，心中也怨恨鬼子，开着一天会有点累了，但是听了大伙在讨论毛主席说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突然心中大亮，又清醒了。吃完了晚饭，天都黑了，大家料想敌人可能这时候不会再来了，就围在炕上都插枪，零件卸得七零八散，大家是有说有笑，心中非常高兴，也唱起了歌了。房东李大娘赶紧走下来，哎，各位，你们可别唱了，别唱了，这都什么时候？县委的吴秘书笑了，啥时候？大娘，天快黑了，该咱们乐呵的时候。马英看见李大娘突然想起一件事，就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心里挺难过，瞬时间没法唱了，没心情唱。吴秘书赶紧推推他，没关系，咱唱咱的。就这样又愉快地唱起来，什么前进中国的青年，挺战中国的青年。他们正在高眼，突然一间看见敌人慢慢从这路沟里摸进来，就往村里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地跑。刚一进街，就见民军从村南口满街而来，可要了命了。小王知道跑回去也来不及了，就啪啪打了两枪。那刘忠正的枪法准，结果小王这两枪打完了没打到人家，人家往地下一趴，两枪放了空枪。小王一看不好，就想走。这小王有名字，叫王爱国。结果王爱国没打中人家，让刘忠正这两枪啪啪击在脑上，可叹小王死在当场。单说这枪声这么大，谁听不见呢？李朝东正在对面屋里和分区来的一个参谋谈话，听到两处枪响，知道敌人已经进了街了，可要了命，立即跑出来对大家说，从后院跳墙出村往东跑。大家也来不及装枪，一个人用手巾提了一兜子跑到后院，搭起了软梯子，一个一个翻过去，绕着胡同出了村东，弯着腰在路沟向东跑。这路沟啊有一公尺多高，弯下腰地面上的人看不见，大家松了一口气，一面跑一面装枪。跑到一个十字路口，最前面那个同志突然拐了回来，坏了，同志们，南边也来敌人了，冲过去！李朝东就喊大伙冲过去，大家一拥而过，敌人发觉了啊，啪啪啪又打枪。接着同志们拐弯就跑，转着圈跑，幸亏呀、啊、这路沟啊弯弯曲曲，不容易打住，可是敌人见他们不打枪能行吗？就这样一边跑着一边打，打来打去，大家这枪也装好了，可是这子弹呢就时不常的就用光了。跑在前面一个

军一听有人大喊起来，可是呢，话没说完，李朝东手枪抬起来，对着这伪军啪就是一枪，正好打中了伪军。伪军呢，肩膀受伤，吓住了。再看这个时候，这些人这才开始反击。李朝东命令大家向北拐，直奔正东就下去了。嘟嘟嘟嘟嘟嘟嘟，朝后呢，李朝东呢又打了一枪，啪！那什么意思呢？这是诱敌深入，怕这敌人再追他。马英这时不知李朝东，哎呀，这是什么计谋？但是看着心中赞扬，看来这李朝东不慌不忙，临危不乱，真厉害。就随着他，大家又向北拐，跟着李朝东一直跑，马英也跟着，就在后边，就听这枪啊，啪啪啪直响啊。马英一边跑一边就喊：“快打枪，快打枪！”李朝东这才发觉，马英随后啊。这个时候，李朝东说话：“马英，立刻打枪。”原来李朝东让他打枪，自己没打枪，怎么回事呢？他只有三颗子弹，已经打了能有两颗，剩下这一颗得自己用啊，保住自己生命的安全，这是关键。可是这时候已经跑出八里路了，马英第一次跑这么远，跟着觉着挺累，脑子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单纯，只有一个念头与希望，那就是冲出去。终于这希望快要实现了，远远看见前面大东庄大约只有一里多地，在那时候啊，哎，他来过。什么时候呢？年轻的头五年，这马英就来过，一看这地方他比较熟，就这样又跑到这儿。本身现在心中发慌，脚尖儿一落地窜向前去，正这么时候本以为能够逃命，没想到一阵马蹄声响，血淋淋，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一队鬼子骑兵从路沟上面飞驰而过。这些鬼子骄傲极了，倒背着马枪，双手扯着缰绳，那帽子后边四片猪耳朵扇的扇的乱飘。有两个鬼子还朝后边看了看他们，但并没理会，似乎没把这两个八路军放在眼里，企图迂回包围，在村前截住他们。这时候李朝东一看事情紧急呀，向马英喊了一声进村，便一跃从这路沟上的地面，照着这跑的地方后边这鬼子啪又是一枪，鬼子应声扑通栽于马下。李朝东顺势一跃上了马，夹了两鞭，啪啪血淋淋，呱呱呱呱呱呱，这匹马像飞一样向前冲啊。鬼子们这一下子就慌了，赶紧摘枪射击，别让他跑了，呀西给给，呀西给给，啪啪啪。但是在灰蒙蒙的原野上，马英也好，李朝东也好，趁机都进了村。马英长出一口气呀，马英走到十字街口，刚进村子，就见一群鬼子端着刺刀迎面又朝他冲来。他急忙闪进一个胡同，这胡同能有三道弯，马英一想我就得拐，拐来拐去，拐去拐来，马英是大惊失色。抗日烽火记第十八回，书接前文，马英啊，拐来的呢。

就呆呆站在原地。马英闯进来，二话不说，咣当把门给倒插了。这时候门口响起一阵脚步声，鬼子还喊呢：“转白了的烟西给给。”里屋啊，走出个姑娘来。这姑娘说话了：“爹，你怎么了？”这姑娘说话真清脆。马英此时也说话了：“姑娘，大爷，外边有鬼子。”姑娘听完了，稳稳心神，说：“既然如此，跟我来吧。”连架着带拽着，把马英弄到北屋里。北屋墙上啊有个小窗户，窗户后啊又是一个小院子，不知道的人以为是别家的。他翻过窗户，那姑娘走到墙角，掀起一个盖子，下面原来啊是一口放东西的地缸，他叫马英立刻藏在里边，然后把盖也盖好了，在上面又堆了一堆草。在这个同时，鬼子已经把家门给砸开了，几把明亮亮的赤刀对着老头哇哇乱叫：“呀西给给转板楼，呀西给给！”老头子吓得说不出话来，瑟瑟发抖，鸡笼子也闹翻了，七八只鸡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往街上跑。鬼子高兴，开始抓鸡呀。不巧有只鸡日飞到北屋里，有个鬼子也跟进来。这屋子黑，那鸡呀、啊、找那明亮处。姑娘刚把草给堆好，一只鸡从窗口飞了进来，吓得一跳，慌忙跑向窗口。不想那鸡正好和鬼子照了个对面。鬼子一看大美女说话了：“有喜欢姑娘的。”朝小窗就穿来。姑娘想关窗户来不及了，鬼子一下就跳了进来，上去将她抱住，两个人就扭打起来。那姑娘虽然说身强力壮，也敌不过这鬼子。鬼子一下把她压在地上，可是不喊叫也不行了。这事儿惊动了马英啊，马英在地缸里迷迷糊糊听着鬼子声音，接着一阵的殴打，随后听着姑娘急促的喘息声，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股力量，用手一推那木盖子，从地缸里就跳着。鬼子突然见着跳出一个男人，吓一跳，放下姑娘来斗马英。马英用尽平生气力，照着鬼子就是来个电炮啊，啪就是一拳。不想鬼子往旁一闪，闪过去，马英打个空，因为用力过猛，一下子撞到墙根，赶紧用手扶住。他本来已经筋疲力尽了，这一来把所有这股劲儿几乎都用光了。当他刚把身子转过来之时，鬼子就像猛兽一样扑将上来，将他按倒。月光下，马英是第一次看见鬼子的狰狞面目，凶神般的恶煞的眼睛，锯齿似的胡子，狠狠地用手掐住这魔鬼的脖子，怎奈不听指挥，力气不够。只见那鬼子一手按住马英的胸脯，一手拔出明晃晃的赤刀，对准马英的咽喉就要下手。就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那姑娘举起一把铁锹，击中鬼子的后脑，啪！鬼子大叫一声，刺刀咣啷一扔，两眼一翻，死在当场。马英这才从他的身旁站起。当时啊，到了第二天的上午，身上已经热乎乎的，睁眼一看，原来昨天站起之后没有两分钟倒地了，因为累了，所以让姑娘救到炕上。现在这炕上铺着盖着好几床被子，身边站着个大姑娘，左手端着一碗汤，右手拿着一只小勺子。啊，马英一想，昨天我昏倒了，看来不

用问是这个姑娘把鬼子打死把我救了，哎呀，我可怎么感谢人家呢？这姑娘长得这个美丽，这个丰满又结实，乌黑的头发，一根又粗又黑的长辫子，顺着这肩膀托在胸前，随着一起一伏的胸脯微微跳动。他的脸色红肿透黑，几根稀疏前的刘海飘在额前。他是长脸型，尖下巴，鼻梁高高的，嘴唇薄薄的，脸上几块青伤，显然是昨天跟鬼子搏斗留下的。这时啊，他那灵活的双眼，眼睛睁大，闪出惊喜的光芒，同志。看来你没事了，你好了，快喝点米汤吧。马英以为自己在做梦，心想哪有这样的事儿？这事儿是真的吗？还是真的？一时不知道怎么说话了，傻愣愣望着姑娘。那姑娘看出他的意思，赶紧解释：“你是昨夜藏到我家的，已经迷糊一夜了，鬼子吗，同志？”这姑娘不止一次这样称呼他，他也称呼对方。第一次听到别人叫他同志，看来在他的心目中，我也是他的同志啊。整天在外东奔西跑，有能耐的人倒是见了不少，像这样一个普通的姑娘，看来真是了不起呀。不错，这姑娘啊，一生下来母亲就死了。中年伴随着老父亲，从他记事那一天起，整天就是下地烧饭做营生。他所知道的，就那方圆十里地的天下。在他的周围，虽然有一些年轻的小伙子常常注意他，他是长得那样美丽，但是年老的人也不断的夸奖他几句，但是呢，他都没有动心。而现在，这马英动了心了，竟然听人称他为同志，兴奋的脸也红了，急忙凑近就问姑娘：“同志马英啊？”看着看着，这女孩也傻了眼了，一不小心这汤就洒了，汤啷落地。马英一看溅了自己一身，也没说话。这时候他的父亲走进来。女孩的父亲一见马英醒了，高兴，谢天谢地呀、啊！总算你过了这一关，快走吧，鬼子今天还要来。爹，你是咋了？姑娘白了他爹一眼，大爷，你放心，我不连累你们，我这就走。同志，你不要听我爹的话呀！姑娘没说完呢，马英就说了：“既然这样，我得走，不能连累你们父女。到处都是鬼子，你上哪儿去？藏在我家地缸里，保险没事儿。我还有任务呢。”马英这时候想起了杜平，想起了剑梅，走的心更急了。不要紧，趁着天快黑，好走啊！我还是走吧。姑娘想了想，转脸对她爹说：“爹，到街上看看，好走吧。”这姑娘在她父亲面前真有这样大的威力。老头子不声不响出去了，时间不大，转脸回来了，对马英就说：“我上了年纪了，现在应该走了，没有什么事儿了，我去看了。”这时候，这姑娘还解释。我爹上年纪也糊涂了，你别见怪。哪里话哪里话，谢谢你们父女搭救之恩，也不怪老人家。这年头谁不担惊受怕，性命必然有危险，不能光顾着自己。那你说这话，同志，你要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过青阳江找队伍去，跟队伍会合，再打鬼子。那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回来，什么时候回来？这是一个姑娘要说的话吗？这，马英说，全县人民都希望能把鬼子都给打跑，跟鬼子干仗，所以我还得打鬼子。
那同志，那等一等。

叫什么名字？你能告诉我吗？”这个姑娘脸红了。马英就说：“那我想问问你叫什么？”姑娘脸又红了。后来稳稳心神，这才说话：“我叫云秀，姓什么呢？”“我姓常啊。”马英把她的名字。

说可以走了，云秀的脸上很愉快的表情一下子全都扫光了。马英站起来了，谢谢大爷，谢谢姑娘。等一等，你看你那袍子都撕破了，万一碰到坏人准怀疑你。常云秀说着拉着马英又坐下，撩起自己的棉衣，从这大襟上取下针线就给他缝。马英这时候才看见昨天跟鬼子搏斗啊，扯了半尺长的大口子，雪白的棉花也飞出来了。云秀做的一手好活呀，真是飞针走线。马英想说句感谢的话，可又找不到适当的语言，只得傻愣愣的，一会儿就缝好了。马英整理了一下锦袍，把枪往腰里一插，我走了。拿这个空枪筒子有啥用啊？你干什么你？着什么急？云秀伸手把这枪给夺下来，往被子底下一塞。这样吧，我还是不放心呐、啊。我送你出村吧，抢先就把这东西先存到我这儿。马英一时也慌张，不知道怎么对答，默默地跟着常云秀就出了村了。到了村的东口，常云秀指着就说，前面我告诉你啊同志，就是柳庄。柳庄南是大洋村，北是小河村，东去五里是刘家店。过了刘家店看见青阳江了，你就能找到你的同志了哟。马英心中大喜，一一用心记下来，踏着这大路朝正东就下去了。云秀站在村口一直凝神地望着，路上没有一个人。马英心里发闷，前面村子里没有情况，想打听一下也不能，究竟有没有情况不清楚，应该打听。就这样走到柳庄的村口，突然一个卖羊油的老头慌慌张张迎面走来。马英一看，赶紧就问，请问您村里有鬼子没有？你没看我叫人家打了吗？都住满了。这老头说，你呀怎么能问这事儿呢？明知故问呢。这时候马英才看见老头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红一块，全是伤痕。他想，我要回这庄子见这云秀，把老头藏起来也行，自己藏起来也罢。可是又一想，这大爷受了惊吓了，正在犹豫之间，突然村子里走出一对鬼子，和他相隔也就有几十步远，他想躲也来不及了，干脆大模大样向村里走去。鬼子们呢，虽然是人多，没有理会这马英。柳庄街的这两旁坐满了鬼子伪军，还有被抓来的壮丁，用绳子像穿珠子似穿着，排坐在马英看呀，认得是他进城开会时见过面的刘宗章，一颗心不由得紧张缩紧起来。就在这同时，刘宗章也把马给勒住了，双眼瞪着他。马英心说，话我只管往前走，让他认出来就麻烦了。刘宗章一看他走着，突然说话，站住。刘宗正在马上喊一声，马英吃了一惊，在马前站住。我怎么觉着你那么面熟呢？我们好像认识吧？刘宗正瞪着两只贼眼上下看着。马英灵机一动，接着说，啊，我以前在城里做生意，常从司令部的门前就走，所以跟您见过几次。哦，哈哈哈哈，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那你姓什么？啊，我姓常。哪个村的？大东庄的。干什么去啊？抓药去。药方子拿来我看看。

0: 英脑袋一转，这药已经吃了一剂了，药单子留在药铺里，所以我就没拿来，走得匆忙。胡说！刘宗正闻听此言，冷笑了几声：“你跟我玩烟炮鬼吹灯呢？我还不知道你是何人。土八路，别他奶奶装了，你就是八路。”刘宗正勃然变色地说，马英吃了一惊，但是仍然平静地说：“我有名有姓有家有地，您说的都什么呢？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我是八路呢？您说我是哪儿的吧？怎么还要让我问你吗？你自己说你是哪儿的。对呀，你说我是八路啊，那我就告诉你，我是刘家店北边小河村的。”刘忠正看了副官一眼，副官赶紧也说：“上差，我看他说的倒也不假。”刘忠正此时在马上沉思了挺长一段时间，再也想不起来面前这个人到底是谁，就觉着有点眼熟，看他年轻力壮。好吧，既然你说你不是八路，那也要审查一番。来人，把他带走。就这么的，打马向前，几个伪军往上闯，不由分说把马英来了个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因为捆得过紧，那双手都变成黑紫色了。他们把马英拴在队伍的最后一辆马车的后头。这时候马英发现车后还拴着两个人，其中的一个不是别人呀，县委的吴秘书。吴秘书也看见了马英，两个人互相吃了一惊，这可要了命了。马英递个眼色暗示地说：“我到前村抓药去，店里人都跑了没有？”吴秘书一听明白了，啊，我见着都跑光了，留下一个小伙计。不准说话，不准说话，把嘴闭上，把嘴闭上。伪军挥起鞭子，啪啪啪，学来了，呱呱呱呱，三头大马扬着脖子就跑起来了。马英他们三个只好跟在后面，顿时尘土飞扬，呛得够呛，直打喷嚏。阿钱，阿钱，阿钱。马英走到街心，突然看见迎面来俩鬼子，端着赤刀压着个老大娘，血肉模糊，浑身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然而昂然挺胸往前走，身旁有个大金牙，是个翻译官，咬着牙就喝道：“老婆子，你说八路到底在哪儿？快如实的讲，不如实讲就收拾你。”马英一看被抓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房东李大娘。马英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拉破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内蒙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面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羽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页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amazing。
1: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羽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63634，188436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四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销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破坏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6: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漫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安全办法。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满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秦王李世民带领着僚属，正在仁文厅谈论朝政，正在那里议论派裴寂去收复并州之事。那众人呢，无不认为这个裴寂从来没有带过兵啊，并非是一个合适人选。刚说到这里啊，噔噔噔，从外面闯进一个人呢。到了仁文厅，这么一看，哼，好吧，啊，大朝廷上定的人，你们这个小朝廷就给否了。你们说这裴寂不行，难道说就你们这一帮子人行吗？啊！大家伙吃了一惊，举目一看，哎呦，这小爷他怎么来了？谁呀？正是李元吉。就见李元吉现在眼珠通红，满脸通红，两耳通红，连鼻子都通红。那不奇怪，为什么天生就有一叠酒糟鼻呀？就这个色儿。但不过呢，其他部位的红，那确实是给气的呀。怎么生这么大气呀？哼，今天在朝堂之上就生了一肚子气呀，气得咕咕的。回到了自己府上。由于李元吉是奉命镇守滨州的，一直没来过长安，所以这还是第一次来到自己在长安的府地。什么地方啊？西宫承庆殿。可到这一看呢，呵，李元吉更生气了。一看这府上家事还都没有给安排齐备呢。其实啊，基本需要的家事怎么会没有呢？像什么床榻桌椅、书橱衣架这些都有。当然了，像李元吉一些特殊需求，像什么鸟笼鱼缸、豪华器皿，像这些东西啊，没有齐备。另外再加上人家这里啊，没有想到李元吉一下子带那么多人入京。你不是齐王吗？你不是镇守滨州吗？啊，你平常点首换过了一个家人。我问你，那李老二住在哪里呀？这家人懵了。哎，李老二是谁呀？就是李世民啊，秦王啊，什么秦王？就是李老二。这家人心说话，您敢说？我们哪敢说呀？他是李老二。您不就成了李老四了吗？哎，那个李那个秦不是那个谁，那只能这么说了。哎，他住承乾殿。什么？李元吉一听，噌，当时无名之火是腾空而起。他知道啊，承乾殿那是西宫最好的宫殿，凭什么你李世民住好的，让我住差的呢？您说这个李老四啊，他自己也不琢磨琢磨，也不想想，无论从长幼顺序，还是从功劳大小，从哪个方面，你不比李世民差一档呢？再说了，你现在把滨州给丢了，没追究你的责任，您呐就老老实实待着呗。啊不，李元吉呀，恨透了李世民了。啊，你住好的，让我住差的，这不成，我非得找你算账不可。立刻喊了一声，给本王备马。哎，这家人一看呀，不敢惹，赶紧。

您备马，把马匹拉过来。李渊吉立刻乘化坐骑，就冲到了秦王府。下了马之后，直接往里闯啊！那门卫拦得住吗？刚上去一拦，乒乓，就给了俩嘴巴子呀！他妈的，我是齐王，瞎了尔等的狗眼，让开！一扒拉，那李元吉确实履历过人呢，有一把力气，把门卫扒拉开，大踏步噔噔噔，就进了仁文厅。凝眉立目，叉着腰，往这一站，就像一只斗鸡似的，盯着李世民，看那个意思，随时都可以跳上去，嘣嘣，张嘴就啄李世民两下子。众人一看，这齐王李元吉这火够大的呀，你看我，我看你，当时都不敢吭声了。也是啊，人家是王爷，咱们哪敢劝呢？这厅内一时之间是鸦雀无声，吊根针都能够听到。李元吉怒气冲冲，在这站了半天，瞪着眼。他本来打算呢，腰里揣副牌，是谁来给谁玩。只要是你们敢一动嘴，我立刻先教训你狗崽子，我这叫当着主人打狗。可是啊，没有一个人搭理他的。李世民呢，坐在那里，喝着水儿，好像根本就没看到李元吉。哎呦，把李元吉晾这儿了。你说李元吉他急不急呀？呵，啊，噔噔噔，他一着急呀，怒气冲冲，就来到李世民面前，哎，唰，把袖子一撸，哎，李世民，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你就住了承乾殿？凭什么就让我住了阴暗的后殿啊？李世民面无表情，把水杯往下一放，连看都没看李元吉一眼。四郎，你今天这个心情不好，我呢不和你一般见识。咱们兄弟住什么地方，那都是万贵妃分配的。再说了，长幼有序。我为什么不能住在这里呢？切！我问你，这叫什么地方？承乾殿。对呀，承乾殿。你听这名字，承乾，承乾。啊，你这是想继承乾纲啊？哈哈，上面有东宫太子爷，咱大哥。你想承乾呀？你承不着。你这个名字就透着邪门。要照这意思，我住承庆殿，难道说还想让我为你庆祝啊？啊！李世民一听这话呀，有点不像话了，眉毛稍微一挑。

行一评理，去告我的状啊！哎，喂，这当着众人的面，李元吉在这暴跳如雷，一阵闹腾，但是李世民始终在那坐着，冷静相对。你在这里找人协查，人家不发火，你这茬就接着往下找不到。哎呀，这一找不到，李元吉就觉得自己在这一群人堆里头没什么意思了，大家都跟看猴似的看自己，有心上去抓住李世民，开始手脚，但掂量掂量，不行，哼，就自己这番身手啊，给一般人相比那算不错的，但是要跟这李世民相比。无论是刀枪剑戟这些兵刃，还是拳脚身手、赤手空拳，都够呛啊，打不过李世民呢。要是在这里骂架、打嘴仗，那更加打不过李世民呢。自己连输都没有独一箩筐，那怎么是人家的对手啊？所以无论是武还是文。自己在这里看起来呀，都逃不到什么好处啊。再者说了，这里是人家的主场，自己是客场，登门来踢馆子来了，那真打起来，到父皇那边也不好说话呀。呵，李元吉现在呀，这个火也下去了，哈哈哈哈！他用手一点李世民，你以为我不敢去呀？哎，我这就找万贵妃，哎，评评这个理。哎，不错，长幼有序，但你也不能就此成了钱钱。哼，成钱的那得是大哥。哎呀，李元吉环视了一下四周，嘿，哎呀，你这里的文臣武将倒真不少啊，啊，感情又可以开一个朝会了。这个规模也不次于武德殿呐！哼，哼了一声，一转身，一甩胳膊，噔噔噔噔噔，走了。李世民能听不出来这李元吉话里带刺吗？但是李世民呢，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等着李元吉走过多时，这大厅里头。也是无人说话，显得十分寂静，也十分尴尬。那最后啊，还是刘洪基先打破了平静。秦王啊，哎，今天张万岁送来了一匹战马呀，还专门的给您奉上了一匹骏马。我已经让他们把马牵到您的马厩里了。要不您带着大家伙一起去看看，瞧个新鲜啊！对了，这里呀还有张万岁带给您的书信。说着话，刘洪基呈上一封书信。李世民一听到骏马，这脸上啊终于有了笑模样了。好，是啊，他一伸手把书信接过来。好啊，咱们呢。就一起去瞧瞧去。既然是张万岁送的马，那就错不了。嘿，哎呀，这个时候李世民呢，把这封信给打开了，略微的这么一看，瞧瞧，张万岁还把他偷马的经历写在这里了呢。啊，呵呵，真不愧是个马贼呀！来，大家一起去。就这么的，李世民站起身来了。众人一看，这才松了一口气呀，都有笑模样了，纷纷起身跟随李世民出了人文厅了，一直就走到了李世民的马厩所在地。李世民的马厩设在府兴坊的东北角，从这里步行过去小半个时辰就到达了。那么这个时候。李世民当年那匹银电骑早已经赏赐给刘洪基了。跟随刘洪基征讨河东的时候，

次作战的时候，这匹马呀劳累过度，那刘洪基骑着这匹马一直打呀，那最后在跨越一座土墙之时，由于太累了，这匹马往上这么一重，往上一重的功夫，结果浑身就没力了啊，哗嗒一下子就砸在这座土墙之上了。也不那么寸，当时就把这个马槽细润被光这么一照，闪着金星啊，没有一根杂毛。这匹马正啃槽呢，突然发现有一伙人走近了。这匹马呀，当时马脖子往上一扬，这一声长叫，前蹄往前那么一蹬，这马头是直插房顶啊。哎呀，众人这么一看，无不眼前一亮啊，就这么一跃，他们都感觉到啊，这匹马那如同乌金闪电一般的。李世民最喜欢马了，一看这匹马那么好，李世民可高兴了，赶紧近前几步仔细观看，然后又噔噔倒退两步，又细细观瞧，看了半天，李世民呐是不断的扎舌头啊，一脸的兴奋。文武重臣也是窃窃私语，暗挑大拇哥呀，哎呀，公国从一个少韩的马厩里给偷来的啊。这个少韩呢就相当于咱们的太子爷，这个张万岁呀真胆大呀，竟然敢越过刘武周史毕可汗的房地去偷马，偷了人家一个太子的马，偷过来送给我。你们说这么一来，哎，我秦王岂不成了一个贼头了吗？轰，大家伙全乐了。李靖这个时候也走进来又看了看，哎呀，确是一匹好马呀。秦王啊，什么时候让张万岁也送给我一匹呀？哎，李世民一听，这样吧，用手一指旁边的这个玉吉溜，我呀把这匹玉吉流就送给你。据张万岁说呀，他是西吉马的后代，而这匹马他一指这个黑马，他是天马的后代，他们两个呀是不相伯仲啊。玉吉流已然被我训得差不多了，我现在呀就开始训这匹黑马，玉吉流啊就送给药师兄啊。哎呀，这李靖一听，他没想到李世民那么慷慨，马上把自己的乘胯坐骑送给他了。这不太好吧。哎，李世民说，骏马送豪杰嘛，这有什么不好的啊？你日后乘坐他还要为我朝多多建功立业呢。哎呀，多谢秦王。李靖是非常感动啊。房玄龄在旁边一看，李世民今天这个兴致好起来了，赶紧的说，秦王啊，既然您这么喜欢这匹黑马，您呢就给他取个名吧。嗯，好，我看这匹马如果到了战场之上，那肯定是一把倚天长剑，威风八面的。那既然他原来是少韩之物，哎，学生啊，你懂突厥语，这突厥语中的少韩要用咱们汉语来讲应该怎么念呢？薛寿马上回答，突厥语中的少韩音译过来应该叫做白蹄。好，哎，这匹马通身乌黑，就叫它白蹄乌吧。那很多人呢不懂得白蹄乌的来历，还以为这匹马是浑身黑毛，就四个蹄子是白蹄呢。其实白蹄呀是少韩的音译。李世民非常高兴，马上命人牵出来，自己乘胯坐骑溜了这么一圈，呵，那真是行动如电，威风八面呢。哎呀，溜的李世民呢这个心情特别舒畅。

刚才所有烦恼全部脑后忘，您想听吗？哦，李世民说什么喜讯呢？那既然是喜讯，当然要听了。长孙嘉敏脸一红，我告诉你，你可要坐住了，因为呀，快要有人叫你父王了。啊！李世民当时愣了，愣了半天，哎，刚想跳起来，哎，对了，刚才说让自己别跳起来，哎呀，赶紧伸手摸了摸长孙嘉敏的腹部，是吗？你怀上一个孩子了？长孙嘉敏说：“不是一个呀，是两个孩儿啊啊！你怀上两个孩子？哎，我就怀一个，另外一个在金儿肚子里头。”哎呦，李世民可乐坏了，你们呐，不愧是主仆俩呀，干什么事儿都是步调一致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我们现在住在承乾殿。如果你们两个怀的都是男孩，那将来取名字，你生的孩子嘛，就叫他承乾；金儿生的孩子就叫他宽儿，这就叫做承乾恒宽嘛！啊，哈哈哈哈哈哈！李世民的笑声还没落下呢，突然间噔噔噔噔，有人慌忙来报亲王，大事不好，皇上传你速速入宫，有紧急军情。这正是北处狼烟未扫灭，西方战火在腾空。秦王李世民三喜临门呢，在外面得了宝马良驹白提乌，回到家里这才得知王妃长孙嘉敏和自己的小妾晶儿各自为自己怀上一子。哎呀，李世民年纪轻轻就要当上父亲，那能不高兴吗？正想吩咐布宴要好好的庆祝呢，就这个时候从皇宫中有人急忙来报，说皇上召你赶紧入宫，有紧急军情相商。啊！李世民一听，大吃一惊啊，心说话，难道说兵州那边又出了大事了吗？不敢怠慢呢，赶紧穿戴整齐，再次入朝啊。这个时候，李渊已然高升武德殿了，重新的升了朝了。文武百官都叫到了，这有两把刷子的，整肃队伍，严明纪律，时间不长，仅仅骑兵就发展到了3万人了。那3万人就得有3万匹马呀，那在当时这古代战争，这马可了不得呀，那就是冷兵器时代的坦克呀。山地这边还好说，如果是平原，是3万匹马撒了开了，咔，一冲一过，根本的就不用打什么劲儿，就能把敌方踏为粉己。所以这薛举他们家的这个马队骑兵就出了名了，号称薛家骑。那放眼中原呢，到现在还没有哪个势力的哪支骑兵队伍可以与薛家骑相匹敌。不幸的是啊，这个薛举病死了，他的儿子薛仁杲继位。咱说了，这薛仁杲同样勇猛，人称军中万人敌呀，西秦小霸王。但是薛仁杲的脾气不好，残忍好杀，勇而无谋，有点类似于三国时期的吕布。要论独骑作战，不次于薛举；要论整肃队伍，要论安定民心，比他老子差得远。不过呢，这薛家骑那也并非是薛仁杲一人管理呀，他老子薛举给他留下了一批能人呢，其中两位一文一武是最为出名啊。文的叫郝苑，武的叫宗罗侯。这郝苑

薛家记的战斗力保持如故，一点不比薛举在位的时候那能力下滑。这里的功劳啊，那多亏了郝宗两个人呐、啊，一人善谋，一人尚勇，可以说两个人合作的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啊。那薛举一死，这薛仁杲年轻人志向大。认为咱们不能够就待在这陇西一带，这个地方有什么发展呢？咱们也得逐鹿中原，跟着天下豪杰去争抢地盘。我这个皇帝呀，光偏安一隅不行。哎，以后啊，我要统一天下，我要再创大秦，我就是大秦的秦始皇。这郝苑说了，说陛下，这先皇应该是秦始皇，那我呢？哎，郝苑一合计，您爹是秦始皇，您不就是秦二世吗？那二世不行。薛仁杲把眼珠子一瞪，虽然我没读过几本书，但我知道啊，秦朝就两世，秦始皇、秦二世就完了。我当秦二世，我是胡亥呀！啊，我不当秦二世，我当秦。我当秦始皇二代，那还不是二世吗？啊，总而言之啊，我要统一天下，我要给大唐开战。郝苑一听，陛下所说的也有理呀。现在呀，我们是时候该入关争夺天下了。大唐朝虽然占领了长安，但他们北边柳武州绝非善类，哼。我看他们北方不日将有战祸呀！只要他们北方一打响了，我们趁此机会突袭他的西路防线，哼，咱们和刘武周就能把大唐朝给蚕食了。啊，对呀，我就这意思。啊，打！这薛仁杲一高兴，亲率6万兵马是兵犯大唐啊！这6万兵马一冲一过，就把高柳城给拿下来了。6万兵马兵屯高柳城，现在薛仁杲在那里虎视眈眈，就想休整之后继续往东攻打大唐啊。这个战报是急急的发到长安的，李渊拿到战报一看，哎呀，李渊一皱眉头啊，这可不妙啊！我北边刘武周还没打跑呢，西面又来了一个小霸王，两下夹击，这如何是好啊？赶紧召集众官商议兴兵征伐之事。武德殿里，李渊环顾群臣呐，各位啊，刚才我把战况都给大家说了，薛仁杲已经重兵犯我边境。现在，裴坚要领兵北征，那请问众爱卿，谁愿意替孤征讨薛仁杲，收复我大唐失地呢？李渊说完这话，眼睛啊就落在了李世民身上。咱没说吗？李渊在军事上面还是非常偏爱自己的这个二儿子的。他多么希望现在李世民能出来主动请缨啊！结果李世民还没出来呢，啊，噔，兵部尚书屈突通首先出来了，陛下，臣愿领兵出征。屈突通心说话，我作为大隋降将，人家李渊对我不错，我降了之后给我一个兵部尚书，兵部尚书。那就相当于国防部长啊，那全天下领兵作战的事儿，按理说都应该是我负责。有人把我们领地给侵占了，按理说就是我失职啊。我自从投了李渊之后，寸功未立，寸草未得，那么现在正好是个机遇，所以屈突通是主动请缨啊。他刚一出来，李世民夸也跨步出班了。李世民看到父亲对自己的殷切目光了，

出办一报护板，请父皇下旨，有儿臣出征。好，李渊一看李世民出来了，李渊高兴了，好像根本就没看到屈都通似的，因为李渊心里头啊早就定下了由李世民出征了。好好好，我看呢此次就由二郎挂帅出征吧。李世民听令，儿臣在，朕封你为西讨元帅、雍州牧，率军五万，另派刘文静、史大奈、长孙顺德、刘洪基一旁协助。啊，曲爱卿啊，你为兵部尚书，就协助太子居中策应吧。现在你看这洛阳王世充他的羽翼渐丰啊，咱们要早做准备啊，不能够把所有兵马全派出去，七胜不顾家呀。是。李世民和屈突通一起跪拜，臣遵旨。那位说了，这个史大奈是谁呀？史大奈呀，他就是阿史那大奈。因为这阿史那大奈在以前作战勇猛，所以攻下长安之后，尤其是定下大唐之后，李世民特别奏请李渊，除了给这阿史那大奈升官封赏之外，另赐汉姓。你不叫阿史那大奈吗？太长了，干脆呀，这阿字儿不要了，赐你姓史。那大奈干嘛呀？干脆双名叫大奈，叫史大奈。这个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头有段书啊，叫秦琼发配，秦琼秦叔宝误伤人命，发配北平府，结果一到北平府就看到一座擂台，这擂台之上的擂主就叫史大奈。后来这个史大奈也成为了贾柳楼四十九友之一。那再往后，史大奈的闺女是个丑女，就嫁给了罗成的儿子罗通。哎，那个史大奈呀，他的原型就是这位阿史那大奈。这个史大奈的名字是后改的，这一次啊，也派给李世民当李世民的左右手啊。李渊一看李世民、屈突通都遵旨了，李渊又说了：“二郎啊，听说你的秦王府里头收拢了不少人物啊，老在秦王府里头别埋没了人才呀。这么着吧，你列个单子交给吏部，随才受任吧。啊，儿臣遵命，并代他们向父皇谢恩。”嗯，二郎啊，你赶紧回去好好的准备一下，择吉日赶紧出兵啊，救兵如救火呀。儿臣明白。就这么着，朝散了之后，李世民回府了。到了府上，首先把房玄龄给招过来了，嘱咐房玄龄赶紧的把府署人员造册上交吏部。当然了，除了你和李药师两个人之外，其他人呢都可以派出去。方玄龄一听，哎，秦王，府署其余人等像秦王您所说那样都不足为惜，都可以外派，但唯独一个人，秦王您是万万不能让他走啊。哦，你说这个人是谁呀？就是杜如晦呀。嗨，李世民一听，我当你说谁呢，闹了半天是他呀。当初你把这个杜如晦介绍给我，说这个人呢有大才，但是呢经过这一段时间我仔细观察，我看这个人呢言过其实吧，人长得是啊，你也看到了，比较猥琐，讷言少动，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平常把头一低，闷得半天不说话，我
确实没有看到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这个杜如晦呀，咱说过，现在任秦王府兵曹参军，那是房玄龄极力推荐的。那说起杜如晦，那祖上那也是名门望族啊，也非常显赫。他的曾祖父官至后周开府仪同大将军，但是呢，再往下是一代不如一代呀。到了杜如晦的父亲的时候，就在这隋朝啊，就当了一个沧州长史这么一个小官儿。那再到了杜如晦这一代，那更加不怎么地了。杜如晦就当了几天阜阳县的小尉，马上就觉得没意思，就跑回家赋闲去了。这李世民也不知道这房玄龄到底看中了这个杜如晦什么特点，就把这个人给寻不过来了，呈给了自己。结果这个杜如晦被自己高命为兵曹参军，可了不得。但是自打他当了兵曹参军之后，李世民就觉得这个人呐，平常也不言语，讨论事情的时候就在一旁坐着，不吭不说话，也不发表自己的意见，长得呀也不怎么地，所以李世民对这个杜如晦就有一点怀疑，这个人有没有才能啊？行不行啊？你房玄龄怎么找的人呢？今天自己的父王下了这道旨意，要把自己的一些僚属都呈报给吏部，去当大唐的官员。父亲的用意，李世民心里头很清楚。你府里头搜罗这些人干什么呀？啊，成天的跟你在那嘀嘀咕，他是为你所用啊，还是为我大唐所用啊？干脆呀，你把你这些力量全部贡献出来，为国家所用吧。这李渊呢，明着是要把这些才能全部任命当官，为国所用。其实啊，也是削弱一下李世民本身的势力。那李世民呢，心里能不清楚吗？那既然父皇要，那我就得给呀，不能不给呀。那给，哎，一般的人呢，我都可以往外给，我得留几个比较靠谱的、比较厉害的人、比较核心的人，像什么房玄龄啊，像什么李药师啊，这一文一武自己离不开，只要他们在身边，自己的力量就足够了。至于这个杜如晦呀，李世民根本就没考虑。别人我都不吝惜，我会吝惜一个杜如晦吗？爱要就要呗。哎，没想到啊，这房玄龄居然要劝阻自己，说这个杜如晦是万万不能放。所以李世民才有刚才那一番话，那话里话外也带出来了，责怪房玄龄良莠不分呢。这是个什么人呢？你推荐给我？房玄龄赶紧辩解呀，殿下呀，玄龄不是今天才识得如晦的，其实我们交往已经多年了，我深知如晦聪悟博识，能断大事，他这一点厉害呀。你别看他平常话语不多，你别看他身矮貌丑，但是是个王佐之才。大家光看他表面了，老瞧不起他，但是我却深知他韬光养晦，才不外露。尤其刚才我说了，在断大事这个方面，在决断这个方面，他比我强盛百倍。您看我可以为您出主意，但是出了主意，有的时候啊，我心里没底，我不知道这个主意行得通行不通。我很难决绝，有的时候您可能也很难决绝，但是杜如晦他就有这个能耐，他就能够一眼看到哪个计策行，哪个计策不行，他马上敢拍板儿。殿下呀，谋断谋断，
可不能有谋无断呐。你说的本王怎么就没看出来呀？这个杜如晦一直在京兆居住，年岁嘛四郎啊，不过匹夫之勇，不用大惊小怪。哎，方轩你一摇脑袋，本来我也这么认为呀，但是如晦说我错了。哦，说你错了，那他怎么说呀？如晦说，齐王临走的时候甩出那句话，说你这里文武群臣不少啊，感情又可以开个朝会了，像这样的话大有深意呀。您想，以齐王的所思所想，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吗？他肯定事先和别人说过此类的话题呀。再说了，殿下今天就看出了好几点呢。这第一点，齐王李元吉肯定私下里跟别人谈起过未来皇权继承之事，肯定跟人谈起了这个秦王李世民是未来太子李建成最大的对手。你看看李世民现在俨然正在成立自己的一个小朝廷啊，他只有听过类似这样的话，才会到承乾殿说那一番言语。另外这个杜如晦也看出来了，现在这个李渊下旨裁撤秦王李世民的府署，这也绝非偶然呐，那肯定是李渊也考虑到了类似的事情，不想让秦王一方独大，借裁撤府署来削弱秦王李世民的力量。那正是通过这几点综合考虑，杜如晦说出了第三点看法，说下一步那就得看裴寂跟着刘文静这两方该如何斗法了。寥寥数言呢，但是句句击中要害。房玄龄跟李世民这么一学，李世民当时真有一点大为震惊的感觉呀，想不到啊，平常默默无闻的杜如晦竟然有如此的眼光。这裴寂和刘文静都是手艺功臣呢，两个人平常是有一些水火不容，这些大家都看在眼里，但是杜如晦能把这两个人跟自己兄弟相连，这个眼光这个见识可并非一般人所有啊，确实勾勒出了一些端倪呀。房玄龄一看李世民眼珠直转，知道说到李世民心里头去了。房玄龄又补了一句啊，当然了，如果殿下满足做一位藩王，您只想当一位秦王，那有没有杜如晦就是无所谓，有也行没有也行，但是如果殿下未来想经营四方，断断不可缺少此人呐。房玄龄这句话也算第一次当默契相得益彰啊，被人称之为李世民送行，赐李世民出征酒三杯，并且告诉李世民，二郎啊，你放手去打，父皇在京城坐镇，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朕知，朕无不应允，朕在京城就专候你捷报到来啊。是，李世民跪着接过赐酒啊，咚咚先干了两杯，最后一杯酒端到手里头，就见李渊也把一碗酒端起来了。李渊看了看这严肃整齐的众将士，高声喊喝呀，众将士，刚才朕已然率百官告于太庙，相信你们能够百战百胜，
此次出征。

一定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平灭西秦，活捉薛仁杲。来，今天干了这碗酒，朕与百官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众将士一看，皇上亲自敬自己酒，哎呀，士气大涨啊！那这个时候，每人手中早就有一碗酒了，大家一扬脖，咕咚咕咚，甭管能喝不能喝的，全把这碗酒给干下去了。然后呼腾一下子，众人是匍匐在地，山呼万岁呀！李渊喊了一声"平身"，大家谢恩，站起身来。这个时候，李世民一声令下，骑兵队在前，步卒在后，前呼后拥着中军，5万大军是开出长安城啊！5万大军呢，人上10000都无边无厌呢，人上50000那简直彻了地，连了天了。旗帆招展，皓带飘扬，马挂銮铃啊！呼噜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本来这大军一路西行，沿途这些州县开始因为惧怕薛仁杲，弄得这些州县一个恐怖气氛非常浓，非常压抑。但一看到李世民秦王带兵来征伐了，哎呀，这些郡县的官员跟百姓都乐疯了，喜形于色呀。府官是一路迎候，老百姓单食胡浆也迎接大军呢。这一回出征啊，李世民可以说是意气风发呀。哼，李世民打眼里就没瞧得起那西秦的薛仁杲，说你老子薛举啊，那还算是一个英雄，如果打薛举我还真得小心一点，如果说就打你这薛仁杲，一个酒囊饭袋匹夫之辈，哼，我过去就能把你给灭了。就凭我手下将领谋臣，就凭我这五万军马，那一冲一过不就把你给平了吗？啊，也是李世民自打这晋阳兴兵之后是百战百胜，小伙子二十郎当岁，打一仗胜一仗，众人这么一吹捧，老百姓这么一架秧子，粉丝这么一多，他自己呀，那能不飘飘然吗？啊，能不翘尾巴吗？人之常情，那确实李世民有这个能力呀。所以李世民这一次啊，嘿，意气风发，一出长安城就吩咐刘文静率领骑兵队加快进军速度，争取早日找到薛仁杲，跟他作战。是，刘文静这一次啊，那跟李世民也差不多，甚至说比李世民还趾高气扬。为什么呢？一个道理呀，刘文静打晋阳兴兵，那也是一路打胜仗啊。尤其后来打的那屈突通都投降了，刘文静自己认为自己的军谋那也无人可比呀。另外跟着秦王，那还怕什么呀？秦王智谋加上自己的智谋，拿下西秦，哼，不费吹灰之力呀。另外，刘文静心里头还有他的小算盘，我们赶紧打，赶紧找到这个薛仁杲，赶紧把他给灭了，灭了薛仁杲，平了西秦，马上凯旋回师，最好能够赶在裴寂打胜仗之前，我们先把胜仗打了，先回长安。那最最好的是，哼，裴寂能够在北边打败仗，要是那样，那真是天助我秦王啊！到那个时候，秦王颁得胜诗回归长安，这裴寂在北边并州打了败仗，那么皇上会依靠何人呢？那肯定命我家秦王带着我，带着这几万凯旋之师继续北上，攻打并州，去打刘武周。到那个时候，我家秦王过去，把这刘武周再给

平了。嘿嘿，那时候我家秦王的功劳是天下第一呀、啊。那我跟着秦王，我的功劳不能说是天下第一呗，那起码比裴寂那老小子要高。我到那个时候，我就高过你一头。敌交战呢、啊，这刘文静心气儿挺高，带着骑兵速度这么一行军，逐渐的就和中军还有后面的部族队伍把这个距离给拉开了。距离这么一大，李世民帐下大将李靖觉得这样步兵啊有点危险，赶紧就找到李世民呐，说秦王啊，孙子曰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知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愚待不愚者胜，将能而不欲者胜。如今这薛仁杲已知我军来袭，而且他的兵马要多于咱们呢，可以说对人家是以逸待劳啊。元帅，您现在再把部族骑兵分开，这样一来首尾不能相顾，咱们的力量更加减弱了。那如果被薛仁杲猛攻一点，那就会出现很危险的局面呢。哎，李世民对李药师的劝阻有一点不以为然呢。药师兄啊，你这话有一些过虑了，我们曲昌安立大唐势头正旺啊，周围贼人无不是望风披靡呀、啊、我听说这个薛仁杲待人残忍，将士离心，相信只要是咱们的军队跟薛仁杲的军队一接战，他的军队肯定会一触即溃，一打就完呢。所以啊，我采取的是锁敌交战的速战策略。房玄龄、杜如晦也不同意李世民这种做法，同意李靖的观点。杜如晦说了，元帅呀，药师的话很有道理呀、啊，望您审慎呢、啊。房玄龄也表示认同啊，哎，反对骑兵队突前。李世民一看大家都反对，好吧，既然大家都认为不宜接战，这样吧，现在咱们的骑兵队前锋已经抵达滨州了，等我到了那里再议下一步打算吧。大家一看也只得如此了，于是催促兵马继续往前。那按下李世民在这里催促兵马不提，咱们再说对面的薛仁杲。这个薛仁杲带领60000兵马屯兵高柳城，就想继续东掠唐地。但就在这个时候，他手下的黄门侍郎楚亮出来了。这个楚亮啊，极力劝阻薛仁杲，说你不能再往前进了，不能打大唐了，不但不能打，我看陛下呀，您应该降唐啊。啊，薛仁杲一听，什么？你说什么？我说陛下应该降唐，我投降大唐啊。陛下，昔日蜀主刘禅是晋朝，近代萧宗降隋，至今犹贵呀，转祸为福，自大胆。楚亮，你何出此亡国之计？现在我大秦国兵强马壮，为何拱手让之于唐？哼，陛下，这楚亮陷亡国之计，必怀二心，擒杀楚亮以安军心，我愿提兵为先锋，拿下长安。这楚亮啊是主降派，这郝苑是主战派。郝苑听着楚亮居然劝这薛仁杲投降，没把他给气死，就要求薛仁杲把这楚亮给杀了。薛仁杲一听，

高院之言那大有道理，褚亮之言不可取。但是就因为褚亮劝自己降唐，就把他给杀了，这也不太好吧？因为这个褚亮啊，那非是一般之人呢。褚亮字希明，这个褚氏家族那也是西晋以来杨戬的大姓啊。杨戬就是现在的禹州市，这褚亮啊，爹嘛，早给撵走了。可徐陵啊，哎，有这伯牙之风，居然还真接上，即兴发挥。你马上给我赋诗一首。那当时陈后主召见褚亮的时候，在座很多文坛名秀啊，像什么大诗人、尚书令、江总，以及这个词坛许多名家。都在做，那就这样，年轻的褚亮是毫无怯场之意，旁若无人，不就是让我赋诗吗？那这有何难呢？啊，汤汤汤汤汤，兴致勃发，难以节制。哎呦，这一下子诗赋往外这么一送，在场坐的这些文坛名秀，包括陈后主在内。是无不称善呢，都挑大拇指罢了。这小孩，这年轻人太厉害了，啊，封官。陈后主一高兴，就任命褚亮为尚书殿中侍郎。可惜呀，没过3年，这陈朝完了，那褚亮啊就成了亡国之臣了。但是呢，褚亮的名头已经被世人所知。大隋朝的皇上也听说了，所以把这褚亮任命为了东宫学士。到后来隋炀帝掌朝的时候，又授这褚亮为太常博士。到后来呀，隋炀帝想改制宗庙，这个褚亮是引经据典，极力反对，让这隋炀帝是极为不满呢。一道旨意就把褚亮放任为。西海郡司户，这个西海郡是什么地方呢？有的说在青海，有的说西海郡其实就是金城郡。反正总而言之吧，这褚亮啊，就到了削举的地盘了。那这个时候天下已然大乱了，那到这里削举就起事了，称帝了，人家也不傻，称完帝之后。也想着四处来收拢知名人士，哎，就听说褚亮就在我的管辖之内呀，赶紧的就拜访了褚亮，就把褚亮给收拢麾下，拜为黄门侍郎，参与重要机密事务。薛举死后，这褚亮就继续辅佐薛仁杲，这才劝薛仁杲降唐，被郝苑喝阻。郝苑要求薛仁杲把他杀了，但薛仁杲顾及褚亮的名声，还是最后赶走了褚亮，没杀他。赶走褚亮之后，薛仁杲立刻挥兵是进攻荆州，这正是陇西血战薛家记，西秦大唐在交兵。西秦霸王薛仁杲。赶走了褚亮，马上挥兵进攻荆州，6万大军立时把这荆州城围的是密密匝匝，风雨不透。荆州刺史姓刘啊，叫刘敢。这刘敢呢，一面派人向长安求救，一面整顿兵马，是固守。

说主公，你不必着急，臣现有一计，官保拿下荆州。好，薛仁杲一听，即将安出啊，赶紧说呀！这郝苑呢，就向薛仁杲献上一计，咱们呢，先伪装撤兵，给这个刘敢做出一副假象，就好像长安那边的唐朝援兵来到了似的。唐朝援兵一到，咱们害怕，往后撤。咱们主力部队往后撤，就留下一些老弱病残的兵士继续攻城。咱们等着刘敢出了城，咱这一举歼之。对呀，薛仁杲一想是个理儿，我把这个荆州城围得密密匝匝的，小鸟都飞不进去，这刘敢可不就得死守荆州吗？那么现在我一撤，大队人马都撤了，还有一些小队人马在这里不疼不痒的攻城，门率领满朝守军是倾城而出啊！杀呀！兜着屁股追击薛仁杲，唐军往外一出，攻打城池的薛仁杲队伍这么一看，哎呀，赶紧跑，扔下刀矛器械，是抹头就跑啊！慌里慌张的样子，让刘敢这么一看，呵，给我追！这刘敢更认定薛仁杲是溃退了，全力追击。结果兜着屁股往外追出了10里地，咚！突然一声炮响，啊，杀呀！两旁杀出无数的秦兵啊！哎呀！刘敢一看坏了，中埋伏了，撤！那能叫你撤吗？退路已然被秦兵给阻断了，想往回杀，谈何容易呀、啊！四面被包围呀、啊，杀了，起来，看了，起来！刘敢带领唐朝将士拼了命的往回杀，但是寡不敌众啊！人家薛仁杲60000大军。打你这点人，那还不跟玩似的。再者说了，现在唐军军心大乱了，一看被人家打了包围了，无心恋战，时间不大，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亡的亡，就连刘敢也被秦军给俘虏了，五花大绑押到了薛仁杲面前。唰，薛仁杲手拿长剑，就用这剑尖儿就指在了刘敢的顶梁门上。刘敢怎么样啊？还是落在了老子手里呀、啊！你不自量力，竟然敢与老子对抗！说话这多土啊！啊！都当了皇上了，还天天老子老子，那当土匪的，当贼的，你得称朕呐，要么称孤啊，称孤道寡才行啊！对，朕啊，朕现在不愿杀你，为什么不愿杀你呢？老子不，朕，我有好生之德。宗罗侯一听啊，你干脆还称老子吧，这太别扭了。对呀，薛仁杲心说话，我也觉得别扭啊！我叫了半辈子老子了，现在突然让我改口，老子偏不改。我告诉你，老子我有好生之德，我不愿杀你。现在呀，我愿意给你一个立功不死的机会，那就是啊，我现在让你到荆州城下喊话。你就说你们那个秦王的援兵已经被我打败了，你也被俘了，让他们立刻开城投降啊！如果他们把城池打开了，我告诉你刘敢，我不但不杀你，我还要给你加官进爵，从此之后你就是我的臣子，一点也不比你在大唐朝当的官小，怎么样？这刘敢呀，一听

这薛仁杲这番言语，激动坏了。之上，推着车子，这薛仁杲在后面骑着马，大队人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来到了荆州城门之下。就见荆州啊，城门紧闭，上面大唐的旗号飞扬。不是说这刘敢带着满城人马来追赶薛仁杲吗？怎么现在还有守城的？那废话，那能一个不剩吗？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留着城池，哪能说真的齐胜不顾家呀？只不过呀，剩的人马比较少而已。城门紧闭，你如果硬攻，那也不容易攻下来，所以薛仁杲才想让刘敢来劝降。就见刘敢看到荆州城门，在车上，刘敢整了整衣衫，把自己的发髻整理整理，整理整齐了，唰，脑袋往上一扬，凝视着眼前的城门楼啊。几个时辰前，自己还在城门之内，没想到现在呀，已经成为他人阶下之囚了。还让我来劝降大家伙，哎，真是时也命也呀。想到这里，刘敢把嘴张大了，冲着城门楼高声喊喝，哎，大家听清了，我是荆州刺史刘敢，现在被薛家骑俘虏，薛仁杲让我劝降你们。薛仁杲在后面一听，洋洋得意，对，我今天就让你们刘将军来劝降你们，好好的听着。接着呀，这刘敢突然间这声音提高了，各位兄弟，各位兄弟，咱们都是识君之路，当报君恩呐、啊，咱们都是大唐子民，不是他大秦国的，所以大家听好了，不要投降。秦王的10万精兵正星夜赶来，薛贼的粮草不济，很快就要失败，希望你们不要忧虑，合力共聚薛贼。哎，给我把那水堵上！这薛仁杲可气岔音了，赶紧的让人把这刘敢连拉带拽从车上拽下来了，一边拽着刘敢还骂呢：“薛贼，你不得好死！等我家秦王来了，非得把你挫骨扬灰，堵着他的嘴，堵着他的嘴！”有人过来崩，就拿抹布把刘敢的嘴给塞住了；有人过来抹肩头、拢二臂，又把刘敢重新的五花大绑推到了薛仁杲近前。可把这薛仁杲气坏了，本来让你劝降，结果你做动员工作来了啊！好你个刘敢呐、啊，敬酒不吃，你要吃罚酒，还给老子玩这个歪歪绕。好，你对长安既然如此忠贞不二，老子就赏你个全尸，来，在城门口下给我挖一个坑。哎，这士兵马上稀里呼噜扛着铁锨，在城门口的地下挖了一个小坑。薛仁杲一看坑挖好了，命人把刘敢推进去。士兵们推推搡搡，就把刘敢推到坑里去了。薛仁杲一看刘敢进坑了，吩咐一声：“给我埋。”那挖好的土又往里填，时间不大，这土啊就填到了刘敢的腰上。薛仁杲一看刘敢呀，呵呵，本来你今天不该死啊，甚至日后你可能还会飞黄腾达，但是你非得找死，可不怨本老子了。哎呦，钟罗侯在旁边一听，你就别提老子了。就见薛仁杲眼珠子一瞪，把手一挥，

0: 房间。200名弓箭手向流感是一齐放箭，刹那间，流感身中数百箭，被射成了刺猬。到死，刘将军仍然是怒瞪二目，威武不屈呀。这流感就在唐军面前被射死了。射死刘感之后，薛仁杲传下令，是全军倾力攻城。那这一次再攻城，这荆州城啊就守不住了，因为荆州城中的主力已经被歼灭了，大将都阵亡了。面对如潮水般汹涌而至的薛军，城里头那些老弱病残的守军怎能抵挡得住？结果到了晚上，荆州城被秦军攻破，薛家骑杀入城中啊。到了城里头，薛仁杲是仰天大笑啊，哈哈哈哈哈哈！荆州城终于是我的了，兄弟们，这十几日大家比较辛苦，现在终于攻下荆州。我让大家自由行动3天。哎呦，这个令一下呀，这荆州城的老百姓可倒了霉了。这秦军薛家骑在荆州是大肆抢掠、奸淫、杀戮，老百姓是血流成河呀。不知道多少良家妇女惨遭毒手啊。那要么说薛仁杲也不得人心呢。就冲这一点成不了大事，说好怨他们就不劝吗？能劝得了吗？打完胜仗了，这薛仁杲还听他的吗？就这么着，这荆州啊历时之间成为了人间地狱呀。那占领荆州之后，薛仁杲随即又命好怨为将，命着宗罗侯为副将，带领30000骑兵向东进发。那这个时候，郝苑也得到了李世民率军西讨的消息。郝苑一听，哦，这个秦王李世民果然来了，马上派出去大量斥候，也就是探马兰骑，密切观察李世民的动静。结果这么一打探，这2天回来的斥候向着郝苑来报，说唐军的先锋刘文静已经到达了滨州城。这个滨州啊可不是咱们现在的山东省滨州，这当时的滨州城就是现在的陕西省旬邑县以及周边地区这么一片吧，在当时被称作滨州。说这唐军的先锋官这刘文静已经到达滨州了，他的先锋到达了，但后方部族大队人马还早着呢。后方部族和前面先锋是远远脱节。哦，小诸葛郝苑这么一听，哎呀，真是天助我也呀！都说这个秦王李世民善于用兵，今日一看，传言皆虚。秦王李世民也不过如此，总将军，在，我派你引军5000，前去与唐军接触，只许你败，不许你胜。哎，这，哎，宗罗侯一听，怎么只能败不能胜啊？这老打败仗那哪行啊？哎，让你败是假败，你假败呀。慢慢的把这个唐军给我引到飞云谷，我在那里会送他们一份大礼。我明白。这宗罗侯那可是一员上将啊，这一点还不明白吗？马上领兵走了。那就在这个时候，李世民大队人马也已经集拢在滨州城外了。 那这一路之上，李世民呢不仅行军呐，一边行军一边还募兵呢。所以大队人马集拢在滨州城外的时候，李世民又增加了2万新兵，也就是说，现在大唐的兵力达到7万。李世民把这些新兵分散编入了部族队伍当中，让老兵带新兵在战斗中增长经验。就这么着，李世民率军到了滨州城外。先期到达的刘文静、刘弘基、长孙顺德、史丹奈与滨州刺史一起开城到城外迎接李世民，把李世民迎到了刺史府。李世民这么一看呢，哎呀，在府衙之上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呀。鸡鸭鱼肉是应有尽有啊！滨州刺史说了：“秦王啊，我听说您的援兵来到，我真太高兴了。这一下子，滨州有救了。臣等略备酒席，专为秦王您接风洗尘呐。”李世民一看这么丰盛的酒席，刚才一脸笑容，呱嗒一下子没了，脸沉下来了，不高兴了。他看了看刺史，你这一带屡遭薛仁搞的强掠，百姓日子现在都不容易呀，过得很苦啊。我到这里就是为了平灭薛仁搞，还百姓一个太平的日子。你今天给我布如此丰厚的酒宴，我如果今天赴了你的宴，那岂不是不泯民情了吗？你让老百姓怎么看我呢？这刺史这一下子傻眼了。这李世民一摆手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州官大人，不必摆这些虚席假设，以后多为征讨薛仁杲出力支援，就算你们最大的功劳。
1: 是，亲王教训的对。那这丰盛酒宴既然做了，那要是倒掉，不更浪费吗？那是不是这一次？
0: 李世民一摇手，你是要对我说下不为例是吧？哼，任何的腐败都是从下不为例开始的。这不是已然做了吗？当然了，把它倒掉是浪费了。传我的指令，把这些酒宴分给你滨州城内那些最困苦的老百姓家。就说当今圣上派天兵到此平灭西秦，这些酒宴是当今圣上所赐，希望军民一心，戮力抗敌呀。哎呀，刺史一听是拍手叫好啊。不过秦王，那咱吃什么呀？哈哈，秦王李世民乐了，咱们一人一碗面条足矣。这正是反对奢华，做表率，廉洁同时，安民心。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成。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失去的人最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

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望。

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是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

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灵音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这前面有行人，
1: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多部门联合演练进社区，筑牢基层安全防护网；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四篇《发展有甜头，传承有劲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为进一步夯实基层安全治理基础，提升辖区应急避险、消防救援、突发维稳处置实战能力，7月15号，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县公安局、县消防救援大队、迎新街道文明社区、嘉禾物业有限公司开展综合性应急处置实战演练，以练促战，以练筑防，全面筑牢辖区安全防护屏障。演练现场，消防救援人员详细讲解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标准操作流程，并手把手示范教学，参训人员逐一实操，针对模拟燃火油桶开展灭火作业，规范完成整套操作，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技巧。随后，实景火情疏散演练开始，社区与物业工作人员立刻组织在场人员弯腰捂鼻，沿预定路线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并第一时间完成全员人数清点。消防员现场普及火场逃生技巧，讲解消防通道日常管护要求，让参训人员在实景实操中提升消防应急处置水平。消防演练结束后，县公安局开展防爆专项实战演练，民警身着执勤制服，手持防爆盾牌、警棍等全套专业装备，针对小区突发聚众滋事等现实场景，依次演示警戒风控、人群分隔、现场强制稳控全套战术动作，完整展示涉稳突发事件标准化处置流程，有效提升基层应对突发涉稳事件的协同处置能力。
2: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迎新中队负责人徐彬彬：
4: 此次联合演练，城管部门立足城市基层治理职责，重点配合好现场秩序维护、突发情况联动处置等工作，通过实战化演练进一步补齐了基层突发事件协同处置短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应急实战演练，强化日常巡查排查，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辖区环境安全秩序稳定。
1: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四篇《发展有甜头，传承有劲头》。文章说，当下广东化州迎来化橘红采摘季，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品尝广东化橘红润喉糖后由衷赞叹，一口气连吃2颗，是迄今为止吃过最舒服最好

0: 的润喉产品。一句夸赞让华橘红火遍全网，这不仅是一款岭南特产的出圈，更是广东中医药文化厚积薄发的生动写照。从华州深山的一株果树，到年产值超百亿元的产业集群，从祖传治病良方到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华橘红的成长为中医药文化如何传承创新写下鲜活的广东答案。首先要立得住，华橘红能赢得广泛点赞，核心在于首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地道药材，华橘红理气宽中、燥湿化痰的功效历经千年时光检验，而这份独特效用源于华州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正因此，华州严格划定华橘红种植保护区，推广生态种植，守住药材的药性与风味。放眼全省，广东正在系统性保护十大广药的种质资源，建立地道药材标准体系，让千年炮制技艺后继有人。必须要走得稳。过去华橘红多是作为原料出售，附加值低，想改变的意愿强烈，但产业往哪儿走、怎么走，需要统筹谋划，打通转化渠道是前提。当地推动华橘红进入食药同源物质目录，饮片、食品、护肤品、康养品、食用药用两条腿走路，催生了百亿元产业。标准化生产是保障，广东先后制定了两个省级标准和十个地方标准，以标准建设赋能产业长远发展。还要敢破圈，中医药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典籍，融入生活，服务万家，才能焕发时代新生。华橘红在进博会、广交会面向全球推介，中医问诊从医馆搬进夜市，中药奶茶、药膳带火中式养生。眼下中医药正以更鲜活、更时尚的姿态走出典籍，走进生活，走向世界。古朴的健康智慧激荡文化自信，传统文化要传承，特色产业要振兴，找准结合点，二者就能相互赋能，相得益彰。从卖原料到卖产品、卖品牌，华橘红形成种植加加工加文旅的全产业链，带动数十万乡亲就业增收，更让中医药文化有了具象的传播载体，真正实现了产业发展有甜头、文化传承有劲头。
1: 为切实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全面提升全体员工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化解厂区火灾安全风险，近日吉林通榆牧原农牧有限公司组织全体在岗职工开展专题消防安全培训活动。
2: 培训紧扣农牧养殖行业特点，针对饲料储存、畜禽养殖、机电运行等重点环节火灾风险，结合典型农牧场所火灾事故案例，深入剖析草料自燃、电路过载等高发隐患的诱因及防控要点，系统讲解日常防火巡查、隐患自查自纠等基础
3: 生产教育培训、隐患排查整改和应急演练活动，健全长效安全管理机制，将安全贯彻生产经营全过程，全力守护安全生产底线，保障企业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
4: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多部门联合演练进社区，筑牢基层安全防护网。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四篇，发展有甜头，传承有劲头。本期节目播音王旭冉、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5: 这都老了，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6: 小刘睡醒了，
7: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7: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8: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8: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我真去打扫卫生，
8: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民。

我同行。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4: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 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智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3: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4: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跨越

0: 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

0: 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
1: 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务，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0: 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1: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0: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2: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4: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3: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4: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3: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引用数据表示，
5: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6: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7: 您正在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
1: 伊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3: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前锋，铁血战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行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磨砺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
1: 是谁为我滴下的眼泪？
2: 这里是通宇线上的问题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峰哥。大家知道今天晚上6:30我们有一场公益活动，就是在六馆一中心门前去除草。我们大概是7:30完成了这个公益活动，然后回到单位呢，我就是紧急的把这个片子做了出来，刚刚也没有看这时间点儿，就来晚了。感谢大家，谢谢大家依然在直播间里守护着我，也感谢甜甜0622的关注，谢谢您的关注，感谢感谢。今天参加活动有30多人在现场，因为峰哥去的比较早，杨世尔他们几个也去早，去的早呢，我们几个就先除了一会儿草，也感受一下这种弯腰除草，然后这种心情。随着大家呢都到来呢，我就是又不干活了，又去拿着摄像机去记录大家干活的这每一个难忘的瞬间。

0: 其实呢，真的有好多家人，地下室真的很费劲，尤其是这些阿姨们。但是每一个志愿者家人都是怎么说呢？用心用尽全身力气吧，在为公益活动助力。大家虽然有的做下身很费劲，但是有的就半跪在地上去清除杂草。每当峰哥记录这些画面的时候，内心当中都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当然是发自内心的一份敬佩吧，敬佩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家人们真的非常用心。今天的活动有年迈的老人，有像峰哥一样的中等吧，还有这个三四十岁的弟弟妹妹，还有一些小孩，每个阶段都有志愿者在参加，让我们感受到了公益这条路它不会断层的，我们会把公益这个接力棒很好的传承下去。那当然了，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当然需要大家能够坚持以恒的参加公益活动，无论是今年的除草活动，还是明天的这个关爱环保活动，我们大家都应该用心用力去参加每一次活动，然后去感悟活动当中带给我们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富足感。因为只有你真正的参加到活动当中，你才能感受到活动带给你的那种骄傲和自豪的感觉。谢谢管一，谢谢翠姐的点赞，感谢感谢大家。刚刚那个短片还差一点点做完，我一会儿要努力去把这短片做完，然后呢我看看一会儿我让晶晶来替我，因为每周五晶晶他下班之后每周五晚上都能够帮我分担一些，然后这头呢我去做片儿。今天除草的活动的照片，今天拍的照片已经发到群里了，然后我尽快一会儿把这个短片再制作出来，因为我相信大家也特别期待，因为这是怎么说呢，又和以往的公益活动相比较来说，这不是一个全年都有的一个公益项目，可能说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大学生和孩子能够参加到这个活动当中，才设定的一个公益项目。我们设定的公益项目不仅仅是让孩子参加，更多的呢我们也要把这个项目很好的完成。那就像今天我们除草活动，因为这个面积真的非常大，我们只把正中心的这个草除了，然后明后天呢我们志愿者雨波老弟也跟我说了，他说有一种除草剂，不伤害动物不伤害人，就是说然后喷到草上，草就能枯萎慢慢的啥，然后明天呢我也准备去购买这个除草剂，还带着这个找个喷壶吧，然后把这个乐观一中心门前的这个所有杂草都喷一遍。我想这样的这个除草方式可能相对来说今天的除草方式更耗人力，但这个用这个除草剂去喷洒呢，可能就是说相对来说节省人力。所以说在工作路上，我们不仅仅要用尽全力，但有些时候我们要用巧力，用巧劲儿，用这个灵活的方法能够更好的去完成公益活动，而不是在作秀。其实今天真的是因为天马上就要黑了，我们参加活动的有很多阿姨呀，还有这个小朋友，所以说怕天黑呢有蚊子啊，回家这个路途啊遥远，这个怕不方便，主要考虑一个安全问题。但请大家相信我们这个除草活动没有完成，因为六管一中心这个小广场上杂草还是很多的，明天的峰哥去找一个这个喷壶，然后再买除草药，我去那去喷，一定会把这个任务完成。我们绝不是在作秀，我们一定要把每一个公益项目从开头到结尾 定要做好，说白了就是有一个善始善终，不是说为了公益去做事，不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参与活动而去发现一个公益项目，发现完了你没有后果，你没有这个成果，那是不可以的。我们要达到一定的效果，是不是？所以说这才是我们做公益公益人应该去做的一件事。那我就下去做片了，那剩下时间呢就交给晶晶，晶晶也来到我身边了。晶晶连连，我先把这个满仓看看还有谁能想唱歌，都可以连麦啊。来吧晶晶，交给你，我要去做短片了。
1: 晚上好，
2: 晶晶姐。
1: Hello，Hello， 晚上好。
2: 嗯。
1: 还有两个姐姐是吧？我记得。然后还有子萱小朋友，一会儿呢看看，都邀请上麦。来没来呀？我先看一眼。

0: 永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小神童道济》。到达现场，呵斥群妖。他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啊？这已就算晚了。之前呢，咱们在书里交代过，说这金龙庄庄主庞金龙，他媳妇儿跟他说，让他赶快去找一下道济小神童，让道济小神童来到这儿就能解决问题。那么他的出现，老道呢柳志就不能再说别的了，这些啊小妖估计道济小神童也能治了。哎，这个庞金龙一听，这倒是一件真事儿。哎，那我就赶快去找这位道济小神童吧。就这样带几个兄弟，他就奔三连庄而去。那么三连庄呢，总共这三个庄子，其中呢道济小神童在凌云村住，也就是凌云庄。这样庞金龙带着兄弟们就奔凌云庄走去。但这凌云庄往前正走，突然间看大道当中有一朵大莲花，是布做的。这莲花上啊坐一老道，老道在这装神弄鬼儿。南山走，我北山串，我采花心与花瓣，回到庙中仙丹炼，方显三清有真传，有真啊。

还敲个响儿。他在大道的当中坐着，这不得不站下了。庞金龙站下才问：“说老道，你这干嘛呢？”这是一条官道国家之路啊，是国道啊！你在这个道上，你挡住了我的去路，什么意思？无量天尊，善哉善哉，请问，我这老道气大了，哎呦，天大的算卦的也算不出来这个哎！你学念咒，你念什么咒？我叫独根咒，呵，还有名，叫独根咒。我一掐诀念咒，我能请36路天罡前来，我能请来天兵天将，就单凭你庞庄主，就凭你这一套跟我比，那真是差得天壤之别。所以我劝你也就别费这事了，庞庄主，你赶快回去照顾你的家人。我已经算出来了，这场事儿是越来越大，便回头殃及了你的家人。到那时候，你是悔之晚矣。我薛道行，这是真心好心认真的通知你，听在你，不听也在你。如果听我话，调转身形，回到金龙庄，大家好脸好面。如果你不听从我的话，执意前进的话，别说我老道也是对你不起。我要给你实行法术。行了，别说了。既然你要跟我实行法术，兄弟们，把它给我拿。

这玉人横的来啊！这庞金龙庞的庄主还真就不惯他这碟小三儿。你呀，愿意使什么法术？什么法术？我们这是武术，后头跟四个教师爷呢。那平日里我们庞庄主就是练家子，什么大红拳、小红拳、长拳、短打，啊，马上他部下的，虽说不很太精，但是练的全是不错的功夫，说出来、拿出来、办出来都很惊人，就是这武功真的，一般人也贴不了近桥。他后头有四大教师爷。这四个教师爷听到这儿，那平时那跟庄主关系都特别好，跟亲兄弟一样，也非常仰慕庄主的为人，也非常喜爱庄主的武功。庄主这一说，这哥四个蹭一纵身就上来了。这老道念独根诀，薛道行，无量天尊独，根还没等说出来呢，就看这哥四个俩拽胳膊的俩拽腿的往外一扔，那旁边是草啊，就是那大草棵子，他这是官道上啊，公路旁边他能没草能没庄稼吗？往那草棵高粱地里一二三肉啪，把老道都扔到这草棵子里了。这老道还独根诀还诀呢，再看得庞金龙庞庄主是跳起一脚，脚踢莲花台，继续往前走，脚踢莲花台往前走。当然庞庄主知道，知道什么？前边的路肯定不好走，那么这些老道包括柳志，他肯定要给我设一些障碍，就怕我找到纪晓全同。说白了，这事怨我。如果我当初不答应老道，不跟他合伙抓这小妖精，就没这事儿了。当初我是听信老道的蛊惑，我相信了老道的语言，也是为了保护我金龙庄一庄人的安全，那么我才听信老道的话抓这个白彩月，没想到惹出这么大一个麻烦。那么前边路再不好走，我们要挺着走过去，一定把道济小神童请到，请到道济小神童，他们就全都停止了。无论是那些小仙还是这些老道，那得看正根，正根就是道济小神童。所以说他跟这四个教师爷继续往前走。这天将中午，往前走坏了，怎么呢？在这前边这公路上一堵墙，哇，这墙够高。按理说呢，这庞金龙是习武之人，他既然是习武之人，他有一定的功夫到这墙根底下。什么叫抬底气？叫中气，斗起太和元气，脚底板一点地，打两股一绷劲，两肩头一耸劲，叫三进合一，往起送身行啊，手一跨这墙翻身而过，是能过去吗？当然能过去了。那您现在也有这样的武术家，说您要不信，不信您就注意点中央台的采访。首先呢，就在五台山就有这么一老道，从约七八层楼那个大墙上往下跳，这中央台报道的我真看到了，往下跳，跳下来没事儿啊，真的就没事儿。这老道叫什么？一望无际，没头。嘿，这庞金龙心想，坏了，这怎么回事啊？我经常走这条官道，没发现有这么一堵墙，怎么今儿这还有一堵墙？这墙怎么回事？过不去怎么办呢？他往左手边一看，就看这墙眼瞅着往那边长，嗯，又是一望无际。呵，这可坏了啊！这刚一说坏了，了不得了，这墙啊，墙生双翼，两边出翅膀一样，往当中一搂，把他们这五个人鬼圈在里头了，圈到墙内，

庞金龙非常聪明，别动，原地坐下。为什么原地坐下？这是个圆圈，你再动你找不着方向，没有方向感，你就是想出去那也不成了，出去你就得把道走错，所以你别动，墙动你别动，因为你坐底下是一条道，这道是笔直的，它冲南的我们就面冲南的，我们要调过来就是面冲北，可是他这一圈上你怕找不着方向就别动，大家哗就坐着了，席地而坐。庞金龙这才说，我们现在想办法把这个墙给他破了，这肯定不知道是哪个牛鼻子老道在这儿啊使了这么个绝活，来了这么一堵墙把咱们拦住了，就控制住咱们，不让咱们去找道济小神童。现在呢我站起来你们别动，就这儿坐着，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方向感，我来，我看我能不能把这墙给它打开，如果能打开咱们顺这路去请这个道济小神童好不好？四大教师约说好，四大教师也就服了。要得说庞金龙这人聪明啊，这方向感太主要了，就在这个圆圈里你没有方向感，在这里控你个三天五日的，把你再放出去你都懵，你都找不着道，找不着北。哎，这找不着北就指这说的吗？大家坐着不动，金龙起来把自己的板带啪啪勒了几扣，为什么？把底气叫上来，然后把刀摘起来放在一旁，刀摘起来放着，打了趟拳，踢了一趟腿，把自己的功底叫上来，然后抬底气，叫中气，斗起太和元气，啪啪啪把这掌立起来，奔这墙呀！那意思这一掌打到这墙上，这一下就能把这墙打一大窟窿。这墙要把这打一大窟窿，我们不就在这跳出去了吗？跳出去奔这条道我们就走啊，就到了凌云村，找到的道济小神童，我们这事儿就化了。可是这拳使得很足，一拳下去坏了，没打墙上，打什么上了？这一拳下去啊，打棉花套上了。这墙啊软的软包，跟棉花似的啊，不是呀，和差点啊把这个庞金龙啊给闪一下。哎，庞金龙往这一站，汗下来了，吓得你叫不上力呀、啊、他不吃力呀、啊、你怎么打他？你打不倒啊。庞金龙一看坏了，四大教师里头还有聪明人，大哥拿火折子把他点着。对呀，你像棉花似的，你是不是软呢？真的是棉花，哎，我用火呢把你点一下。那时候的人没有什么打火机火柴，没有洋火就更甭说了，有什么火绳子火折子，就石头一碰擦就把火折子打着了，把火折打着了，往底下一塞，往这墙底下一塞，这墙倒变硬了，点不着，是砖石结构，你干脆就点不着。可是你一打枪它又软了，这可怎么办呢？可急坏了一个庞庄主的庞金龙啊，这不用问呢、啊、是有人暗中给我们下好了套的，就要把我们困在当场，我们想走是走不了了。抬头看巴掌大的天空，这回可知道什么叫井底之蛙了，只有一般之界，就指这说的，你就能看着井这么大的天，外头多大的世界你是看不见的，这就是井底之蛙，得走啊，这可着了急了。这庞金龙他是一火爆脾气啊，这脾气可太大了，可你现在英雄让你没有用武之地，你再有能耐

0: 使不出来，除非你会人这些什么叫仙术、法术这一套，破了他这一套，他这东西肯定有个破法。那么究竟是什么破法？他现在庞金龙不知道，不得而知。庞金龙重新坐下，调整自己的情绪，把自己的情绪调整调整，往这一坐，怎么办？非常着急，不知所措。哎，这个时候突然天阴了，这天阴怎么阴的？黑的乎的，能不阴吗？哎，庞金龙抬头看看，心怎么要下雨啊？就下雨也行啊，就一场暴雨，越大越好。这把这个圆圈里下满了，我们都会水啊，浮到水面上，我们也出去了，也耽误不了我们去请这道济小神童。嘿嘿，想的是这个，还有幻想呢。可是不是，这云彩很快就过去了，是云彩，不是云彩，是鹰，一老鹰。这老鹰啊，这翅膀一挡，把这太阳给挡住了，就感觉到啊，有一点凉快。鹰过去了，太阳又出来，可是鹰学一圈又回来了，回来呀、啊，就落到这个圆圈上。他不是这墙变了一个圆圈，把他们围上，落在上边了。庞金龙不知道什么意思，看看人，什么鹰啊？干嘛呀？来救我来了！实际上呢，这庞金龙是当笑话说，鹰来救我来了。这鹰啊，点点头，叫一声，点点头，呀嘿！庞金龙心想，这可有门，这是一神鹰哎！这瞧见没有？他点头了。这四哥们也乐，是啊，这自个儿找是开心吧？都困到这儿了。哎，鹰哥，鹰哥，你那个能把我们救出去吗？哎呀，好，答应嘞！那我拜托你了，庞金龙，求您把我在这儿救出去，让我去找道济小神童。只要我找到了道济小神童，就把这些老道所做这些事儿，我跟他一说，他肯定要制止他们。他们现在有点危害人间，我麻烦英哥，英哥。这老鹰不吱声了，一掉腚，怎么要掉腚？就是他原先脑袋不是冲这像井似的这里面，跟这庞金龙啊，这会儿聊天一样。庞金龙让他救他，现在呢，他脑袋就冲了外边了。这后屁股呢，鹰尾巴呢，就冲了里边了。这庞金龙一瞧得，想见没有，生气了。各位，您可别生气呀，您把我一个人救出去都行。他怎么这么说话？庞金龙心的暗想：你要是那小鹰爪一抓，我叫起轻功，你背不住，把我拖上去，我把住这墙头，我过去看看外边怎么回事儿，谁在阻拦我们？有人我就把他打喽，就不让他再阻拦我们，我们不就走了吗？我们就找到这道济小神童，这事儿就全解了，也就叫满天的云彩全散了。您看，您这一生气，您撞过去了，你干嘛呀？你刚才不是点头了吗？你绝对不是一般的鹰，鹰能落这儿吗？你肯定是有一点说的。那么有说的，你就直说，你差钱呐，还差粮啊，还差美女呀、啊，憋的这庞金龙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鹰啊是落这儿了，他说什么这鹰呢也就不转过来，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吧。再看这鹰啊，把这个后尾根就立起来了，这尾根一立起来，歘，跟小蒲扇一样，就跟那小蒲扇立，像孔雀开屏。那鹰可没有这状态呀、啊，这太奇怪了。那既会是这样，那不用问，后边最不好看的地儿也露出来了，什么呢？那就是鹰屁股。这鹰屁股呀，就在太阳下可也就露出来了。那哥四个开玩笑，大哥，您可得注点意啊，别回头这鹰拉屎。我跟您说，这鸟拉屎啊，它一般不飞着拉，啊，都是停下来落到什么地儿拉。 不过如果是高空鸟要拉屎，拉到谁身上谁倒霉，拉到谁身上谁可点儿背。大哥，咱现在点儿够背的，让人困住了。您可注意啊，千千万万万千万万千千千万，别让他把这屎拉到你身上。哎，坏嘞！说着说着，这鹰啊可就拉屎了。拉屎不算，还拉的是稀屎，这屎倒没落到庄主的身上，就落到那墙上了。落墙上就听咔咔咔，这墙一响，顿间这墙要开，才引起来庄主斗恶道。这神鹰救庄主，哎，这鹰绝了，他就在这墙上拉了一泼屎救庄主。这神鹰绝了啊，他就在这墙上就拉了一泼鹰屎。这鹰屎拉响出来瞬间，咔咔咔咔，这墙开了。哦，结果他这法术是怕脏，这鹰一拉屎啊就破了他这法术。施法者是谁？施法者叫瞒天，是一老道，姓萧，叫萧晴。老道萧晴号瞒天，带了这么几个人，叫八爪手孙继、乾坤掌程宇、风小慧，最主要的是这仨人的师父老天。老天啊，在江湖绿林道有名。方才我说这几个人不是练道的，那都是练武的。尤其这老天，起初啊大家都知道他厉害，他姓满，后来就不知道他名了。怎么呢？武术练得太高了，人家都说，哎，老天他来了，哎呀天他来了，哎，老天他赢了，哎呦天哪，怎么又让他给赢了。这样后来索性大家送一号叫老天。这号老天可太大了，不得了啊，既然敢叫老天，你就有这能耐，没这能耐能行吗？咵，墙是开了，顿间所有墙都没了，化为无有。现在这瞒天这老道萧晴，他就不能再施法术了，他就在他那蒲团上坐着。这老天呢是萧晴的好朋友，老天有事没事都要去看萧晴，都要去找萧晴，甚至啊自己要出门了得让萧晴给摆一卦，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尤其是有几次比武，那老道都给他按局里头按时辰给老天摆的这个阵，让老天你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结束。这老道瞒天萧晴啊，这人他这道术很高，所以呢老天呢就感觉他对他有帮助。这回呀、啊、萧晴跟老天说，你得帮帮我呀、啊、我要去捉妖了，我算在这捉妖的路上不是很安全，唯恐怕要出现危险。我学的是仙术道术，跟你那武术不一样，还得你这武术赢人呢，你这武术厉害，能不能帮我？老天这才说，叫醒啊，你这话说哪儿去了？什么叫帮你？咱是哥们儿，必须的。他这才带他三个徒弟，八爪手孙继、乾坤掌程宇、风小慧儿。就这小慧儿够厉害，叫风，那风的速度得多快呀、啊、这光和风这速度都快。这些人呢都是挡在老道萧晴的面前，老道在这些人后头坐在这莲花上不作声也不施法。 见了面了。
1: 庄主庞金龙，看看这些人不熟，你们是头一个过来的是八爪手孙继，你就是金龙庄庄主庞金龙啊？
0: 对啊，
1: 我是庞金龙，那四位就是你身边的四大麒麟吧？
0: 哟，
1: 庞金龙心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他能叫出他们是四大麒麟，这事儿一般我们不往外传扬啊。这是我四个教师爷，也可以说是我四大保镖，分别是美麒麟、金麒麟、银麒麟、玉麒麟。美麒麟呢和这玉麒麟是哥俩，都姓唐，美麒麟唐光，玉麒麟唐强，金麒麟方庄，银麒麟方玉。这四个人的武术都了不得，在江湖上有名，可是在庞金龙这金龙山庄可以说是不报名，也不说自己是谁，就是跟这个庞庄主啊关系相近，哎，经常在一起，可以说是不分开。庄主一有事儿，这哥四个就跟着，就在他身旁，保镖嘛。那你能离开吗？能离远吗？那么今天被人这八爪手孙继给叫开了，四大麒麟，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八爪手还记得我们？孙继乐了，嗨，你们这哥四个名望这么大，我怎么能不记着呢？哎，我说四大麒麟，既然找着饭门了，为什么不好好吃这碗饭呢？听说这庞金龙金龙庄庄主这人非常讲究啊，非常实在，肯定是对你们不错。像我们习武者找着这样的饭东不容易，志向相同，他也喜欢武术，你们也是练武术的。大家在一起探讨探讨武学，喝点酒，没事再保证他的安全，做他的保镖，月间拿点钱。我相信庞庄主这钱呐，不能少给你们，所以你们哥四个应该赚了一票了。那么人呢，在没钱的时候啊，容易惹一些麻烦，容易不想活，活得太累呀，都这样了还活着干嘛呀？是不是？他不怕死。那人当有了钱的时候，当享了福的时候，都不想死了。那过着好好的，为什么要死啊？有了钱了，为什么死啊？那你们四个现在是到不想死的时候了吧？我想这庞庄主少给不了啊。传说中的庞金龙仁义啊，仁义大哥呀，非常出手大方。你们哥四个是否考虑一下，劝一劝庞庄主回到他金龙山庄去降他的府，做他的庄主，我们两罢干戈。那么如果说真的打起来，到那时候，我说四大麒麟，我跟你说说啊，我们是师兄弟三人，我八爪手孙继，还有我师弟程宇，号称乾坤掌，我小师弟风，你们都知道小慧，还有一个事儿得告诉你们，我老师来了。我老师呢，你们知道叫老天，知道他的能耐，不是吓唬你们啊，他的武功高，能耐大，身份强。他呀，跟瞒天、萧晴这个人关系好，我后头就是萧叔叔。萧叔叔他们俩可以说是过命的交情，多一个脑袋差个姓儿。所以呢，今天他率领我们三大高族，我师傅六七个徒弟呢都没让来。来这一号啊，帮萧晴萧叔叔这么个忙，挡住庞庄主。庞庄主，我现在跟这次的麒麟说，也是给您听。如果您能听进去呢，你转身离去，就当这事没发生。如果你不听，那你就得过来动手。事实上，从你们金龙山庄到在三连庄的头一庄， 凌云庄，叫三连村的头一村凌云村呐，不远。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就这一路上，你是坎坷颇多。庞金龙看看那哥四个似的麒麟，你们哥四个说怎么办呢？大哥，那还能说吗？怎么办也得打呀，我们宁可让人打坏打残，甚至于说打死，也不能让人吓死啊。我们哥四个是让人吓大的啊。嘿，您瞧您这话说的，再说了，不知道的会以为咱们是雇主之间的牵马坠镫，不给那赖汉子当祖宗。你应该转过身去劝劝你师父老天，就像这样的老道，这消情还叫什么瞒天？听说还有个师妹叫过海，这哥俩瞒天过海的，说劝劝那瞒天赶快回去吧，这不是他争名争利的地方，好吗？孙七，孙七乐，既然是大家谁也不服谁，谁也不听谁的，那就没办法了，看起来我们只能刀兵相见了。他一伸手，这小子把自己肋下的窝着一条软枪拿出来了。这条枪拿出来，啪啪，他这一颤。为什么叫八爪手？他这枪后头不少须子苗子，就跟那八爪鱼似的。这枪可了不得，他前边是枪尖，后边这八爪手厉害啊。那你要练不好，就弄到自己身上，只要你弄到自己身上，那你就是伤和残。所以说练这个功夫的时候，那得下不少功夫，不是很好练的。但是这八爪手把这枪啊练得挺活分，这孙继是有两枪。再看他压掌中这八爪枪一样，前边枪尖啪一颤，有那盘子大小，那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不知道哪一个真哪一个假，哪个虚哪一个实。然后唰奔枪头，显枪短，后头这八爪手啪，这八爪须子就支起来了，他再一动枪，啪又软回去了。您说这玩意儿是高深莫测呀，就这东西一般人你就碰不了，弹不了，你动不了。再看八爪手孙继亮掌中枪，不容分说，蹦将过来，奔唐光的更嗓咽喉唰就是一枪，奔这更嗓咽喉来了。强两个人是一套武术，所以说这套武术呢，那就向来没分过帮，哥俩一打就是一对，你愿打不打。那么孙继知道这个，也就没强词夺理的说，你看你怎么哥俩呢，你这玩意儿对不对，没说这个，知道人这规矩就是哥俩动手，那没办法，你就得打。所以他这一挑枪，一枪对二麒麟，对付这俩麒麟。再看俩麒麟，这两口麒麟宝刀摆开了，那叫个帅气，那叫个霸气，那叫个勇气，真是很厉害。每一刀每一式都是那么的精，那么的明，刀尖儿、刀印儿、刀把儿，甘百夫哥一刀强，一刀一刀快，一刀一刀紧，一刀小哥俩你来我往，一招是一招，一式是一式，把这八爪手孙继就给圈住了。现在是这光华四射，哥两个这两口刀的光华已经把这八爪手孙继给圈到当中，你也不知道哪一个是人家这麒麟刀的刀，哎，你又不知道哪一个是这个光。就说是光和刀你现在分不开，你这样就很危险了。你要是判断失误，说这是光没事，我不用躲，我这枪杀过去，那不行，下来是刀，一下就把你劈了。说你这个认真点，拿哪个都当刀，哪个光也都当刀，
0: 那也不行，把你累坏了。人家毕竟是哥俩，你一个人，有一句话说得好，强权难敌。

子手，叫好汉子架不住人多呀。你这一个人怎么能是那俩人的对手啊？你不是人家对手。打了一会儿啊，再看这八爪手孙继就有点累了，觉悟着自己不行了，但是呢也得坚持，下是下不去了，不比是不成了，这比是必须的，就是有危险也得比。可是他哪知道，临出门的时候这哥五个商量好了，如果有事情就别留活口了，现在杀人也得杀，打人也得打，骂人也得骂，不管怎么着我们必须得请到道济小神童。有的时候我们犯的错误，做的过分事儿，那也是不做不行。例如如果说今天真的有人把我们截住，非不让我们去请道济小神童，那就是说那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就得把他拿下。无论他出任何事儿，这都不怪我们，所以早有此话。所以呢，这美麒麟玉麒麟这哥两个唐光唐强，这刀那就叫当场不让步，是举手没留情啊，没有给你任何一个机会让你躲闪的机会，没有。又打这么十几回合，再看这孙继八爪手上船了，鼻子也见汗了，后背也见汗了，现在蠢蠢欲动的是风。风看到这儿心中一想，坏了，我师哥孙继够呛，乾坤掌成语也看出来了，就想过去，可是这对麒麟没给他机会。刚要过来准备上手解救他们的师兄，再看美麒麟唐光这口刀奔他左肩啊，这麒麟刀扑哧哧一响啊，大伙儿再看是血光四溅，啪，这胳膊就掉了，右胳膊，那枪也就扔这儿了。哎呀，这孙继哎呀一声啊，他不容分说，是左手捡起这条大枪，右手捡起这胳膊，这小子是金命水命不顾命，俩鸭子压一鸭子就撒了鸭子了，干嘛快跑啊，找地方治，说能缝上吗？把神经接上，这胳膊还好使，那时候肯定啊他是没有这个技术，他折了就折了，断了就是断了，那是肯定接不回来了。但是这小子明白，我得找地方把这个伤口封上啊，你别一会儿失血过多我死了，枪我得拿上，所以他跑了，他跑了，这风可急了，风一看气大了，哎呀太过了你们，小慧这才纵身行过来，这小子既叫风，那功夫能了得吗？速度能了得吗？唰一纵身过来就急了，你们哥俩太狠点了吧，大家是以武会友，比比武术啊，你看你们哥俩奔过来，这把我师哥孙继给圈住了，你就是给他打折了腿，打吐了血，你给他个机会，你把他的右背给断了，他这回成断背老人了，那今后他这武术不就废了吗？大家都是习武者，为什么不爱护习武者呀？这习武者容易吗？啊，你把他的右背给废了，你说他今后这武术还怎么练？你们二位就别说别的，我也知道这俩麒麟总共你们四个，后头有金麒麟银麒麟，我先逗逗你们这俩麒麟吧，你们是传说中哥们儿不分吗？好，今天看我封单人大师哥输了随败为荣，厉害！老子封你我弟兄二人跟二位麒麟决胜负，这你可就没得说。

了，你们是俩人，人家上俩人也正常，叫对儿比对儿，哎，一对儿比一对儿。说完话之间，就看风一伸手就把自己这口宝剑亮出来了。这口宝剑名唤追风，他叫风，跟这口宝剑也有直接的关系。拿出这口宝剑追风，他往里近身行，唰啦就是一剑。这剑那叫快，在旁边的乾坤掌是赤手空拳，他叫乾坤掌。那么他要拿兵刃呢，这一对麒麟还背不住，好对付，他不拿兵刃更不好打。两个人往里进招，跟美麒麟和玉麒麟两个人打起来。四个人站在当场，老天这儿看着，这老天呢确实是高人，一般人呢他是不怕，可是今天看这俩麒麟的比，是啊，这是特殊时候，他们要请小神童道济出现，所以拦着比着有点累了，感觉不错。一应克应，这招叫以力降十会，就听苍苍啷一响，这口麒麟刀把这追风剑给削断了，削断了追风剑，跟着反背一刀，啪，这刀就过去了，直奔风他这脑壳而来。风往下急忙一低头躲闪，这刀蹲下稍慢这么一点儿，就听这口麒麟宝刀啪扑哧一响，把这头皮给血下一块。头皮呀、啊、还是这风啊，他低头稍坏一点，这小话还是机灵。在过去的人他都好网一牛心发转，就这麒麟刀过来啊，贴这牛心发转底下下走刀，这一刀连这牛心发转连挺大一块头皮，啪叽这头皮就掉了。哎呀，风是我这老子撒腿就跑。这是这面，单说那面，这唐光这面叫美麒麟唐光，这口刀直奔下盘是古树盘根，就用刀一扫下盘。这扫的下盘再看得这乾坤掌成语，二足一点地，往起一纵身，起来的稍慢一点儿，这口刀把这俩鞋底儿给削下去了，稍带俩脚后跟啊。

都帮忙，你说算卦就算卦，你说摆阵就摆阵。而今天我带你来了，仨徒弟都输了，到你的，你上不上？老天看了看这瞒天老道，又看了看这四个麒麟，还有后边这庄主，金龙庄庄主庞金龙，老天心的暗想，强权他难敌四手，好汉子也架不住人多，我呀打不过人家四个麒麟就不得了，了不得，要换上这五个人一起上，我命有没有那谁能知道。行了，来个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吧。再看他一伸手，啪，抖手打出飞镖，这飞镖直奔人群打来。这飞镖出来两只金钱镖，啪，两只金钱镖往外一打，四麒麟往旁边一闪身，庄主庞金龙一上步都躲这镖，谁也没注意这老天。就这时候再看这老天是撒腿就跑，追的机会都没给你，砰砰，两只镖打在地下。他打这镖的时候，他心中有所想啊，他心想这镖扔出去，这金钱镖能打上，哎，算我走字捡着，为我徒弟报了一仇，我还有的吹。四麒麟怎么样？镖打四麒麟，或者是金龙庄庄主庞金龙让我一镖给关那儿了，这都有的说。那打不上，打不上，正好借这机会我逃跑。我要是不逃，我命休矣。所以他跑了。这镖落在地下了，回过头来四个麒麟加上庄主，再看老道不知道借的什么遁术，这瞒天消情没了。老道他是练仙功的，他肯定有来招，有跑道，那是土遁呐、水遁呐、风遁呐，不知道是什么招，这狠绝他就没了。五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不敢怠慢，得快走啊，赶快去请道济小神童。那么前边就是凌云村呐、三连村之首凌云村，说话就快到了。那到了凌云村，见到道济小神童，把他请来到金龙山庄，这事儿就好办了。这五个人往前继续走，天儿也是很热，几个人也很饿，没有吃饭。哎，就在这道边儿这儿有这么一个茶棚，哎，茶棚啊很大气。庄主庞金龙才问这四麒麟，兄弟们，我经常在这儿过，怎么没遇见这茶棚，怎么还有一茶棚子呢？这哥四个说，大哥，这天热，下几天谁有这经商头脑搞这么一茶棚子，这也是正常的。再看这茶棚里的人很多，哎，有三个姑娘啊在这儿当跑堂的，一个老太太呀当老板，这茶棚里头喝茶的，吃点心呢，吃什么都有，这就是个条件反射。这饿呀，你要不提饿他不想到饿，这饿他看不到别人吃东西呢，他也不想到饿。路过这茶棚一看，里边人很多，喝茶的，吃点心的，吃水果的，吃干果的，吃什么都有，聊天的哇哇哇说什么都有，好像是山南海北，什么山东山西，还有陕西四川，哪儿的人都有。因为这是一条官道啊，就在这官道旁边有这茶棚，有这些人，这都很正常。大哥庞金龙这才说，兄弟们看吧，远远的我们已经看见了前边的凌云村，那么我既然看见凌云村，我们就快了，咱们在这吃点什么。这整个这一天也没吃饭也没喝水，喝两壶茶，我们吃饱了喝足了，

我们去找道济小神童，我想啊，那道济小神童他肯定会帮我们这个忙。这事不平叫有人管，道不平也叫有人铲，你们说对不对？对对对对对。说话之间，这几个人可就来到这茶棚，可就坐着了。坐这茶棚要了一壶茶，五个人一人一个碗倒上喝上，要了几瓶小点心，正这儿喝呀，在旁边那桌啊坐一老头。这老头啊绝了，怎么呢？戴一破毡帽子，这天这么热，戴一破毡帽子，花白的头发，长得呢不是很好看，埋埋汰汰，穿件破衣裳，哎呦，这一条一条的，一条破裤子破鞋塌拉着，喝一壶好茶，茶很好，要一盆萨其马。这老头您看这穿着打扮不像什么有钱人，但这壶茶是好茶，得是很值钱的一壶茶。因为什么？他打开这茶碗是喷香，这是明前茶呀，不用问，两茶一家，明前茶，这是龙井。老头喝了一口，好茶，没糊弄人，挺好的。哎呦，吃吧小子，吃饱了喝足了，您胆儿大。嘿，这天下啊，什么事儿我都遇见过，我就没遇见过这样事儿。哎呀，听说有一叫道济的，叫小神童，你说他是闭门家中坐呀，祸从天上降，这小孩多好啊啊！你在家里头坐着，那瞅着老道这面得得罪，那就因为这次道济的出山才惹出来麻烦，惹出这麻烦可大了。什么麻烦？八宝烈火炼神童，八宝烈火炼神童，把你道济小神童烧着，你不小神童吗？八宝烈火炼神童，然后僧州大会。这江湖上现在有传说，说吃了道济肉比吃唐僧肉都好，要吃了道济这肉，练仙能成仙，练佛能成佛，练人能成人，练神能成神。所以叫僧州大会，让天下有缘人、有能人、有钱人全来这儿喝僧州，和尚的僧州。什么叫僧州啊？把这道济一条一条这肉拿下来，然后搁点皮蛋瘦肉姜丝一熬，这皮蛋瘦肉僧州。你说这给道济得带来多大麻烦？这是下文书的事儿，咱们现在还说不到那儿。当然这五个人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这老头是谁，又不知道老头在这儿说什么。老头吃这萨其马有事说，哎呀，可怜这小道济啊，小岁数不大，惹出这么大麻烦，可惹麻烦也不怪他呀。一会儿这壶茶就喝没了，这萨其马也吃没了。哎，我说那小女孩，哎，老爷子给我买单呐，算账。哎，您这个总共是半两银子，因为您这是好茶，萨其马倒不知多少钱，这壶茶就值半两银子。哎呦，这钱可不少。看那五个人没有？那我朋友让他们买单。庞金龙什么话没说，哎，我买单，我买单。他不差这半两银子，这是一二。庞金龙这眼睛不揉沙子，他看出来了，这老头非池中之物。你看他戴个毡帽，一脸赤目乎，长得也貌不惊人，穿的也很俗。这老头不得了，了不得，不是一般人，所以他就接了一下茬，好好好，我这买单就完了，您跟我这儿算。

儿乐了，嘿，怎么样，姑娘？这叫白吃白喝白挑眼。吃完了喝完，那这也叫吃孙儿喝孙儿不谢孙儿。哎，人家给算账的还骂人家，哈哈哈哈，正所谓和尚无儿孝子多，和尚无儿孝子多喽，有人给我算差分儿哦。说着话，他一步三摇三步九拽的就离开了这茶棚，只有他一人走了。这茶棚子这儿可没什么动作，没什么动静，都是聊天，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这些人在唠些什么，但是说的就都很热闹。这五个人呢，也正是在喝茶。这什么地方？之前我对这茶棚子我就有一个怀疑，我呀，经常在这路过。就前几天我去看道济小神童，我还在这儿走过，也没看见这儿有这么一茶棚子。突然间这茶棚子出现，我这就有怀疑。方才那老头这话里话外，这也点了我不少。又说什么道济八宝真火炼道济，什么僧州大会，什么乱七八糟，僧州大会，道济小神童要出事儿，怎么回事儿？这合计不知道出什么事儿。哎，他越琢磨呢，这些人越怪，越琢磨这些人越不正常。咱们呢，买单，赶快走，多一事不跟少一事，一旦间出了事儿，找不到道济小神童，咱这事儿就办不了了。所以呢，他就使了个眼神跟这四个麒麟，四麒麟也明白大哥那意思，那意思大哥你就买单吗？这庞青龙这才说，哎，买单买单，把这账给我算了。哎，再看那老太太说话了，哎呦，五位喝好了吗？喝好了。这点心吃好了吗？吃好了。这不饿了吧？不饿了不饿了不饿了不饿了，不渴了吧？哦，不不不不不渴了不渴了不渴了。哦，吃饱了，喝足了。哈哈哈哈，谁管你们也不服了。我这是不是什么叫谁管我们也不服了？哎，不是那意思，老太太，我们就是吃饱了，我们想走。哦，吃饱喝足想走。想去找那小神童道济，对吧？哎，我们去找道济小神童，就这意思。哈哈哈哈哈哈！几位啊，这地方是你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啊！你们看看你们的身上，这五个人抬头一看自己身上，这才知道自己走不了了。开书，八宝烈火炼神童，僧州大会主道济，这是后文书。那么就在这个茶棚子里，可就出了事儿了。这四个麒麟加上金龙庄这庄主庞金龙走不了了，身上无端的出现了一根绳子，把他们给捆上了。再看之前喝茶那些人都是木头桩子，哪有茶棚啊，就是树林儿，有一些木头桩子。嘿，这就是一障眼法呀。再看呢，那老太太变成了一老道姑，仨闺女变成了仨女道姑，这是谁呀？这就是过海，他道名叫过海，他诗歌叫瞒天，他叫过海，他名
叫风月。

你看，风月儿，这道姑能叫风月儿，你说她能好得了吗？道姑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庞金龙啊，跑不了你了吧？嘿，瞧把你能耐的，带了四个麒麟，把我师哥都给赢了，啊，给我师哥可气着了。我跟您说啊，你干嘛呀？请什么道济小神童？请他干嘛？请他干嘛？不就是想阻挡柳志对付那些妖吗？啊，你应该这么做吗？我告诉你说，你要是啊，好说好商量，今儿我留你们这命，否则别看我是出家人，对你们不客气。你们要是好说好商量，我就这会儿把你绑三天，这三天我好吃好喝，我这仨徒弟好带上你们，吃一口给你们喂一口。这绳啊，虽说不是捆仙绳，但是我施上法术了，你们跑是跑不了了。哎，我风月说话算数，三天后等着柳志那儿事儿完了，我可以放你们五个人，否则你们五个是别想走。哎呀，庞金龙瞪眼睛，哎，我是老道姑，你一个出家人，你管这么多闲事儿干嘛？快放开我！如果我不请的道济小神童，那可就出大事了，可不能让柳氏继续这样撒野下去了。你快把我放开！老道姑乐了，是你不是想吗？啊，三挡，你叫庞金龙，三挡庞金龙，我这是最后一阵呢。前面那俩都让你给破了，尤其是我师哥施那么大一法术，没好使啊！带那么多练武术的，没管用啊！那也证明你庞金龙带这四个麒麟，这四个麒麟也了不得，但是在我这儿想走是比登天还难。哎呀，你说什么没用，你动不了啊，你动不了，那你怎么办？你不是干着急吗？急你有什么招啊？可急坏了一庞金龙和这四个麒麟呢，就感觉自己家金龙庄要出事儿了，这能不着急吗？急没办法。就在这时候，旁边那树上有人说话，呵呵，哎呀，孩子们，刚才我说了，那和尚无儿孝子多，这回这话落在我身上了。哎呀，我这成和尚无儿孝子多，人绑上就绑上呗，你说我管这闲事干嘛？我要管了这闲事，我不就成和尚无儿孝子多了吗？五人抬头观瞧，就在那树咖巴这儿坐那老头，头戴小破毡帽，花白的头发，没胡子，哎，这头发后头系一小辫儿，这小红头绳还挺闪亮，穿着破衣啰嗦，塌了一双鞋。这老头乐了，刚才呀，你们几个小子请我吃萨其马，喝了一壶好茶，哎呀，我这属于狗肚子成不了二两香油，哎，我这上厕所了，我吃的太好了，好几年没吃这么好东西，我这肚子受不了，我这上完厕所怎么听这茶盆还没了？呵，原来是这老道姑弄的障眼法，赶巧了，不是您呢？哎，我看这几小子不错，平时挺孝顺的，白给我拿了这个半两银子让我吃饭，吃人家就嘴短，花人家叫手短呢，人以礼来，我以礼往来，而无往也叫非礼，对不对？我就非礼了，我非礼喽，我非礼喽，我非礼喽。他非礼了，这老道姑气大了，我带着我们仨女徒弟，可是你这老头在上头喊你要非礼了，非礼了，你非礼谁呀、啊、你非礼我们娘几个，你是不是吹呀、啊、
喂你来，喂你喽，这人呢，他不能抖擞。怎么呢？这一抖擞，他就出事儿啊。这乐极不是生悲吗？他太能抖擞了，这太能乐了，就结在这树卡巴上没坐住，掉下来了，日大头冲下，嘿，这下要拽上。这脑袋直接就进腔子里，再拔都拔不出来，那肯定是拔不出来了。老道姑风月他乐了，心想让你抖擞，这下可拽着你了，谁能救你啊？谁也不能救你。庞金龙这儿害怕了，他倒是不是想自己呀、啊、有没有人救了，出不出什么事儿，这都没想，就这老爷子干嘛呀、啊、你这是，这不出事儿了吗？回头这你脑袋不就进腔子了吗？哎呀老爷子您这还这就喊也没用，就掉下来了。眼瞅这脑皮儿啊距离这地面还有一寸多，就一寸多了。就这时候看老头啪往起一纵身，俩腿落地，脑袋冲上了。他乐了，哎，没拽着哦，哈哈哈哈，哎呀，这要拽着了，拽着了，我就成啥了？我成缩头乌龟了。他乐了，老姑子这他要使法术，就看老头啪一扬手。啊！老姑子妈呀一声是撒腿就跑，仨小道姑也跟着跑，直流眼泪。这什么功夫都不会了，过来这老头把这几个人给解开，这一下可把一庞金龙给搞懵了。庞金龙急忙要磕头，别磕什么头啊！哎呀，爷们儿，你这什么功夫？这一张手。赶上张守雷了，这老姑子撒腿就跑啊！嘿，孩子，你这就不懂了。你知道我这张手打出去什么暗器吗？不知道啊。我就说这老姑子刚要使什么法术啊、妖术、邪术，就你这一伸手，他什么术他都没术了。对呀、啊，我一伸手打出去这个。你可不知道这东西可厉害了，什么呢爷们儿，这东西学名叫古月面，别名叫胡椒粉。我这早有准备了，他使什么招，我不拿这一瓤胡椒粉，这一大把胡椒粉就够他们娘几个呛啊！他们连流鼻涕再流眼泪，就得哭了，哭着就得跑了，这就念不了绝了。爷们儿，您是江湖人称老传奇，哎呦喂，您就是老前辈传奇，甭整这个，老什么前辈啊？哎，我说庞金龙啊，早就听说你这小伙子不错，是个人才啊，你还是挺仁义的。方方面面做的都不错，只是这一次我不太赞同你。那么传奇老爷你怎么不赞同我了？你说你让这柳志捉妖，现在全天下都知道，你要把这道教叫僧州皮蛋僧州，这估计这个皮蛋瘦肉粥啊，就是那年头这么留下来的，喝完道济那粥才留下的皮蛋瘦肉粥。说你这就给道济可带来麻烦了，叫百道百战僧州会，这事儿就这么大，你们还去请道济吗？那我要是不请老爷子，我那庄子可就完了。好了，话儿我就说到这儿了，宝贝儿，你该去请谁去请谁，我只是告诉你，可能道济都算不到的事儿，我给你算到了。我倒不会算卦，也不会练什么仙术道术，这咱都不会。草上飞的功夫，
老传奇转身离

0: 去呢？这哥五个也商量商量，怎么办呢？老传奇说的对呀、啊，要真是给道济带这么大麻烦，八宝烈火炼道济啊，八宝烈火炼神童，把道济小神童给炼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还百道百战僧州会，道济是信佛的，拿他当和尚，僧州会啊，一片片肉喇喇熬粥喝，该怎么办呢？四麒麟说：“大哥，你别听他这个没用的，啊，人家道济小神童，他有他的道行，他有他的能耐，咱到那儿请他，人家来算咱们走字儿，人家不来，咱也没办法，也该着咱们这金龙庄出事儿，您看怎么样？咱就随便了。”好吧，好。说完话，这几个人继续往前走，可就来到这凌云村。倒在凌云寺啊，一看呢，陈光正这儿等着呢。说赵记正在等你们，你们到了。嘿，赵记就是赵记，他算出来了。几个人进来看赵记在这坐着。正等他们才来呀！我们才来，小神童是什么小神童？别开那玩笑了，是不是那老道的事儿啊？对对，是那老道的事儿。那老道过分了哈，他整这么大事，他叫柳枝吧？对，大家看呢，这小神童貌不惊人，一眼大一眼小，说话是嘚瑟啊，穿的破衣喽嗖的。这头发这么长，这阵儿道济还没出家呢，哎呦，这挺脏的啊！这还有一大葫芦，拿一把破扇子，那您看这事儿怎么办？那还能怎么办？既然你们都来了，那我就跟你们去呗。您去，您看不能给您带来麻烦吗？没什么麻烦可带，不要听他们戏吓唬你，出事儿也就算出事儿了。该来的总要来，来的总是对的，只要来了就是对的，不管好的坏的，那到时候就得来呀。走吧，哎，这道具还真就是。很爽快的答应，说道济不知道接下来他有这么大事要出吗？知道，他不是说了吗？该出的总要出，只要来的就是对的，这话就甭说了。道济这才跟这些人来到金龙庄，到了金龙庄这儿，这水已经涨到三塔寺下边了，眼看就要出事儿了。道济这才问了一下河神小龟，你要干嘛？你要干什么？你逆天而行，我要收了你。河神小龟呀，瞅瞅道济，河神小龟看看道济，你就是道济小神童啊。
1: 对了，我就是道济小神童，谁能谁不能，能者在五行，五行要不顺，能的也不能。诸位不信，细听听，细看那有钱的富翁，骑马坐轿身受荣；再看平民与百姓，无知无何身受穷。万般都是命中定啊！佛的佛，大乘陀小鸡，他怕小鹅，他怕人就是。道济不神不神，我不知道。
0: 河神小龟这才说：“道济呀，你是小神童也好，你不是小神童也罢，你来了，我给你面子。你能让那老道叫柳志的，现在把我那个小妹白彩月放了吗？如果你能让他放了白彩月，那么好。”我现在撤水撤兵，我犯的天条我挺，我犯的错我认，你能做到吗？道济心想，这事儿谁能做到？那老道他能听信我的话吗？他肯定不听我的话，不放这白彩月。
1: 这个事儿那得再说。
0: 那好，你既然说再说，

0: 着急啊，这个事儿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哎，那你既然说跟我有关系，那就算跟我有关系吧。那老道柳枝在这儿，我倒既没有那么大能耐，不像你说的是那样，你都说反了。前知五百载，后知五百载，中知五百载，这不是我道济，你说哪是菩萨一级的才能知道这么多？我哪知道这么多？我当下知道的，你做的事儿不对。那么事从两来，莫怪一人。我也不说你全不对，当然有这老道的一面，他不对。老道不应该把白彩月抓来。那么换而言之，白彩月也不应该到人间来。虽说白彩月是好人，那他跟贺秉义想恩恩爱爱，跟着贺秉义不是一天两天，跟贺秉义三世了。他们这段轰轰烈烈的爱情是一个真爱，这事儿我也知道，不过他这方法是不对。老道再有错，他阻止他们那是对的。那不管咋地，他是毕竟是妖，那贺秉义毕竟是人妖，那不能共他一世，这是千真万确。那么既然发现了老道把他们分开了，白彩月就不应该再回来了，是不是呢？这事儿也就算过去了。可是彩月又回来了，非要救她丈夫，那你说她能不惹下麻烦吗？现在放不放彩月不说，我说和珅小贵呀，你做的事儿你自己应该负起责任呐。
1: 我负，
0: 你负得起吗？嗯，你修炼到今天，你自己知道你有多么样的艰难，就为这一件小事惹了这么大的麻烦，让老百姓遭此涂炭，有些人家土崩瓦解，田地三年不收，这都是你违反的天条啊！总算是这金龙庄有些个人福报已满，没有继续回去，就自己回自己的地方。不管是天条怎么罚，天条怎么说，自
1: 变神童，百道百战，僧州会。

官给乐的呀，打着旋风脚就回去了，都落晕了。走了半道他又回来了，侯爷还没离开这儿呢，我哪能回家呀，还得在门口这伺候着。济州侯啊，在驿馆打完了尖，甩车仗登城了，继续往朝歌城赶。这一路上啊，只有小姐手下的那些个仆妇丫鬟感觉特明显，他们感觉出什么来呢？就觉得这位小姐在这个温州驿这会儿住了这么一夜，第二天从清晨起来，从一梳头开始，这脾气就见长。甭管这些仆妇丫鬟怎么用心伺候，这位小姐也不满意。从这吃东西开始，这东西软了不行，没咬头，硬了不行，硌牙，烫了不行，凉了不行，那馊了酸了那就更不行了。哎呦，而且小姐这饭量还见长，吃的还特多，吃饭那个吃相啊还特别贪婪。哎呀，这些仆妇丫鬟觉得奇怪，咱们姑娘这儿怎么了？有的呀在姑娘身边伺候都十多年了，哎，几乎都快成奶娘了，也可以说是把这位苏家大小姐是抱大了的，没见小姐这样脾气，那是一个最文静最善良的姑娘，可知道心疼这些下人了，和下人们处的都像姊妹一样。那么今天这小姐这怎么了呢？小姐睡觉和别人都不一样，也跟往常大不相同了，她还是仰卧呀侧卧都不是，小姐睡觉爱趴着。小姐虽然有这些微小的变化，可这些仆妇们谁也不敢禀告济州侯啊。那么这位苏侯爷呢，苏侯爷也觉得女儿在变，他的感觉是什么？他觉得女儿啊开朗了，哎，不像啊离开冀州那时候，当初一离冀州啊，那妲己是大哭了三天三夜啊，简直这个冀州侯府地里里外外悲悲切切，夫人和小姐呀、哭得跟泪人似的呀，大家清楚的知道，谁愿意把好端端的女儿家送到宫廷去？说是享尽人间荣华富贵，那实际就是把姑娘给扔到火坑里去了，这怎么能不叫人难过呢？冀州侯苏护是大丈夫泪不轻弹，有眼泪他也不能让他掉下来。可但是这一路上呢，苏护觉得女儿啊也在变化，哎，逐渐的高兴起来了，不仅仅是高兴，有时候还陪着父亲说几句话，哎，同时啊说笑起来呀、也和往日不同了，觉得特别开朗了。有时候你站在前厅这儿，可以听到妲己小姐在后院的笑声，甭管到哪个驿馆，小姐首先问有没有秋千，她要荡一荡，而且有时候还弹弹琴，一高兴啊还唱两句歌曲。你看看苏护挺高兴啊，我的女儿倒是和别人不一样啊，从小知书达理，那妲己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呀，有学历啊，没学历就是家庭教育好，苏护也没太十分注意，他要仔细观察观察呢，用心能看出来啊女儿起了哪些质的变化。他既没留心，那仆妇又不敢讲，所以啊这事儿也就这么地了，只是

我一个纳闷儿，上上下下全纳闷儿啊，纳闷儿管什么用啊？这位冀州侯苏护啊，他千想万想也想不到，眼前他这个女儿已经不是他的爱女苏氏妲己了。那是怎么回事呢？妲己早已经死去了。就在刮大风的那天晚上，轩辕坟那狐狸精来了。他不来，那院里能刮那么大的风吗？就在这一阵大风过去，他就把妲己姑娘三魂七魄吸到了腹内，然后啊，他噌的一下就钻的妲己姑娘的这个躯壳里去了。现在的这位妲己怎么会这么开朗呢？啊，变得又怎么这么美丽了呢？感情她已经是那位千年狐狸精了。这苏护怎么能知道啊？等车仗到了京师之后，安顿好喽，冀州侯先到武成王府向武成王黄飞虎请罪，我不该武门提反师，获罪于天，今天罪臣特地前来朝歌领罪敬女。武成王叹了一口气啊，安慰了他几句，说你现在驿馆住下，等我呀回复丞相一声，武成王得跟首相商容商议，商议完了由商容写本奏明天子。其实不用奏明，纣王早就知道了。他怎么知道的？那北伯侯崇侯虎不是先来的吗？那么冀州平定之后，说苏护认输了，愿意请罪进女，他这得回师啊，就回师到京城，见着费仲游魂。哎，北伯侯是一肚子气啊，怎么这次去平定冀州亏了本了？哎，在两军阵前生擒活拿了这个苏护，制服了他，他这才呀、啊、进女认罪，就什么大吹什么吧。那么他来之前，西伯侯姬昌没来禀奏吗？其实姬昌早就来了，但是呢没敢惊动天子。姬昌知道这个北伯侯崇侯虎啊心胸狭隘，这事儿你要走在他前面，他恨你一辈子，所以自己啊也不敢说我怎么写的书信起了什么作用，他得等北伯侯说完之后他再来回奏，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尤其这个费仲游魂在旁边这么一添油加醋，一派这个冀州侯苏护的不是，苏护是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啊，啊，纣王越听越生气，好啊，甭说了，等他来时候我再收拾他。那冀州侯苏护真来了，飞中幽魂在那儿等着呢，等什么呀？嘿，你每次到京城都不理我们哥俩这茬儿，这回你还不知道盐打怎么咸，醋打怎么酸吗？你还不得来看望看望我们，多多少少的你得低了点门吧。嘿，苏护啊，外甥打灯笼照旧仍然没理这两位，可把费仲游魂气坏了，连夜进宫。苏护押上殿来，好嘛，押上殿来。冀州侯苏护啊，浑身素袄，素袄啊，就是由头上至脚下，穿一身白呀。一进午门就跪下了，是肘膝而行，哎，用这胳膊肘啊，跟两个磕膝盖。哎，当脚用，
也就是

是说爬到了丹池前。山呼万岁，罪臣苏护前来叩见天子。纣王哼了一声，大胆的苏护，你还有脸来见寡人？我器重你，看重你呀，才跟你当面提亲，知道你女儿妲己长得美貌，让你把她送进宫廷，你可倒好。你敢在午门提反诗，永不超商，永不超商，今儿你干嘛来了？啊，殿前无事，把他给我推出午门。来，二话甭废，这唰的一下，武师上前把冀州侯绳捆索绑，这就要往外推。且慢，手相商容把手里的牙护这么一举，不要如此。商容和武成王同时跪倒，跪倒在龙书案前。万岁，不可杀死苏护。怎么，他已经知罪了，亲自进女朝歌。万岁，万万不能将其治罪啊！要如此一做，那臣民不服啊。只不过是为妲己女，我万岁就无端治罪于大臣，这难以服众啊。纣王点点头，你们平身好，再让我想一想。这时费仲轻轻整理一下衣襟出班了，跪倒山呼万岁，臣有一本，站起来讲。万岁，您不妨啊，就把苏护与妲己选上殿来，看看此女，究竟是美貌还是丑陋。如果要是美貌，万岁可以把妲己女纳进宫廷；如果要是丑陋，一并将其妇女推出午门斩首。有何不可呀？纣王点点头。爱卿之言正合朕意呀。纣王高兴，这话他爱听，说得好，吩咐一声，见呐，有好多才女簇拥着这位妲己美人来到了丹池下。一看这位妲己女确实是落落大方，难怪呀，她不是小家碧玉，那是大家闺秀啊。人家父亲谁呀？二百诸侯之首，那是一路大诸侯啊，冀州侯苏护的女儿能错得了吗？衣服穿得华贵一些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就没看见这位妲己女呀长得什么样。怎么回事呢？自从一进午门，这位妲己小姐就低着头，因为这是在隆德殿见皇帝呀，谁也不敢随便抬头啊，那了得吗？跟皇上说话，扛着个脸，大声怪叫，仰头老婆低头汗，那哪受得了啊？所以妲己轻轻跪到丹池下，行三拜九叩之礼，文武暗自点头。点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位小姐在家里演过礼了，人家知道见皇上怎么见，一点不露怯。纣王双手扶着龙书案，探着身子看了半天，他没看见这妲己什么模样。纣王有点不太高兴，他瞅了费仲一眼，费仲赶忙出班到跟前伺候。纣王问费仲啊，费爱卿，此女因何不抬头？哎呀万岁，她是罪臣之女，获罪于天，怎敢轻易抬头面君？再加之她多少有点害羞啊，万岁您得赐她无罪。

传旨，寡人赐此女无罪，抬起出来。妲己领旨，慢慢的把头抬起来，他一点一点挺身去站起来，又往前走了这么几步。哎呦，纣王这一打量，他不看则已呀，这一看他就觉得浑身上下呼的一下，怎么了？这血都凝了，在女娲宫进香看圣像的那感觉又来了，眼睛有点发怒，嘴里有点发苦，脖子又见硬。纣王啊，一挺身，晃晃悠悠他站起来了，离开了龙书案，走到妲己女的跟前，不由得使他又想起他写的那首诗来了：“芍药笼烟，梨花带雨呀，世间真有这么美的美人吗？”他围着这个妲己转了三圈，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呀：“你可真是寡人臆想中的美人啊。”殷纣王召见妲己，他没想到这位妲己女长得这么美貌，当时就把这位皇帝呀、给美晕了。纣王真有点失态了，这还当着满朝文武呢，他忘乎所以了，围着这个美女转了仨圈，他是上上下下打量苏妲己。纣王心中暗想：“哎呀呀，想不到这冀州有如此美貌的美女，这可真应那句话了，是备香出美酒啊！这女子怎么这么漂亮？”他看妲己的头上，那是乌云叠鬓呢、往妲己脸上看，杏脸桃腮，真可谓春山淡淡，柳腰娇柔啊，好似那海棠醉日，梨花带雨，起朱唇，樱桃一点，转秋波，万种风情啊，亭亭玉立，玉树临风，真好像九天仙女下瑶池，那月里嫦娥也远不如她呀。这是妲己口称万岁万万岁，哎呦，那声音那好听哦，真是娇滴滴，声声如玉磬啊，那字字好似金珠滚玉盘，听着那声音呐、真是雅音悦耳，语气醉人呐、殷纣王站在妲己的身边，就觉得自己这泥丸宫嘎巴这么一声就开了，那三魂七魄嘶喽的一下子就窜出去了，滴溜溜围着那爪哇国转了仨圈又回来了。他万幸的是没有一头栽在那儿，可是殿头官把他搀住了，要不然呢，这纣王是非坐在地上不可。他当即传旨啊，在寿仙宫大摆筵宴，给美人洗尘，然后他提着龙袍下了丹池了。文武百官都愣，皇上这是要干什么呀？哦，大家看明白了，纣王亲自过去把苏护给搀扶起来了。哎呀呀，卿家你偌大的年纪怎么能够久跪丹池呢？寡人赦你满门无罪，听朕家风啊，你为当今之国器，与北伯侯楚侯虎共事北方，嚯，一句话晋升三级呀、同时每月加薪俸2000担，赏黄金万两，锦缎千匹，宝马金车一辆，同时要在朝歌城这儿夸官3日，然后传旨商容，
让他率文武百官在显庆殿大排筵宴，以示祝贺呀。哎呦，这可了不得呀，这真是官大自负，树大自直啊。那么文武百官不痛快是什么呢？那作为天子来讲，不应该这么做呀，这是不是有点太重美色了？大家不痛快就在这儿。可是有痛快的，谁呀？费仲族魂这俩呀，那表演的可是太充分了。那皇帝加封话音没落，这俩人就过来了，一边一个把冀州侯苏护给搀起来了。哎呀，君侯，哎，您怎么能总在这儿跪着呢？哎，快，给君侯更衣，还能让君侯施招素稿吗？你们这些无用的东西！他指了指那些殿头官。殿头官虽然不敢说什么，可也瞪了这个费仲游魂一眼。怎么回事？殿头官看得清楚，刚才这俩好，把脸都要扛到天上去了。对了，他俩人这一看，这皇上一见这位苏氏女都改模样了，比在那个女娲宫降香的时候看那圣像那神态还加上好几倍，简直都晕了。哎呦，这么重看这个苏家女子啊，那我们俩得客气点。所以俩人一递眼色，这不就过来了。呼，给这个冀州侯换衣服，这个赶快给披袍，那个给系玉带，游魂呐、一条腿跪在地上，干嘛？给冀州侯穿靴子，一边穿靴子是连吹带打，破破破破破！哎呀，这靴子是哪沾了点土呢？真是这奇怪。还有手快的，费仲一转身，噌的一下搬过一个绣龙墩来。姑丈，您坐下，您坐下。首相商容过来了，哎，二位，行了，别忙活了啊。皇帝有旨，现在苏君侯需要夸官呐、一方面吩咐置备酒宴，哎，那么全朝同贺；一方面呢，得安排冀州侯苏护夸官。苏护转过脸来，眼含着热泪呀、这位冀州侯是不是有点乐极生悲了？不是。他心里很难过，难过什么呀？皇帝也不能如此失态，作为一国之君，如此注重美色，这是于国不利的事情啊！我怎么养这么一个女儿啊？嗨，商容和黄飞虎啊，就算是应酬吧。然后回到了驿馆，回了驿馆，有人就催，催什么呀？得夸官呐、好好好，苏护万般无奈，上街夸官吧。这夸官夸出乐子来，冀州侯怎么会夸出乐子来？他不带那么些人，哎，也不坐轿，就骑着匹马，带着五六个家人，专挑胡同走，既不许打鼓，也不许敲锣，不要有什么动静，千万别惊扰了百姓。哎，出这胡同进那胡同，手下人都乐了，怎么侯爷这儿怎么了？夸官放着大街不走，没事钻胡同，您是不是想来胡同游啊？胡同游也没您这么游的呀，好吗？这官夸了没一时辰就回了馆驿了，立刻下令啊，今天晚上连夜回冀州。哎呦，不用说呀，朝歌城这行的差役们理解不了，就连跟随苏护多年的家人也弄不明白了，我们侯爷这是怎么了。好，他连夜出城回家了。吴成王得报之后，赶快啊就跟商容通了通气，告诉首相一声，说是

0: 口疏忽，不辞而别，竟走了。哎，尚荣听着这会儿点了点头，双脚大指啊，夸赞谁？夸赞苏护啊，那真是我朝中第一忠臣良将，好人呐、啊。他想的比咱们多，想的比咱们远呐、啊。看看吧，看什么呀？看天子纳了这位苏贵人之后怎么样吧？怎么样啊？连朝都不上了，整天在寿仙宫里边啊，是饮酒作乐。哎呦，一天不上朝行啊，俩月不朝，那本章啊，在龙书案上是堆积如山呐、啊。龙书案上的尘土老厚了，殿头官也不打扫卫生了，全都放了羊了。好皇上，这一作乐，宫里头哪哪都没人管了。上大夫杨任、梅伯可吃不住劲儿了，他们两个人分管本章啊，把俩人忙得不得了啊。本章来了之后，两个人就得规规矩矩的送到隆德殿这儿，等候皇帝亲自御览。他不览呢，你说这怎么办呢？二位一商量，来找比干，跟比干丞相诉诉苦。比干一听这个事儿，我也知道这也不好办呢，问问丞相去吧，来找商容来了。商容啊也在难过，怎么他已经连续进宫九次催请皇帝临朝，纣王给他的回答呀倒是挺干脆。干脆什么？哎呀，相父，有些事情您就处理了吧，何必非得寡人亲自去过问呢？另外国家也没什么大事啊，文太师远征，而且是节节取胜，这算是个大事，粮草军需供应的也挺充足，朝歌城这会万民乐业。还有什么事儿？我每天干嘛非在那会儿坐他个把时辰呢？您这叫什么话呀？这叫。可商容也没办法，他也不能把皇上给拽在那隆德殿上去，把老头急得也直叹气呀。正在这时，家人进来禀报，说雅相比干，带着上大夫梅伯、杨任求见您。
1: 哦，
0: 快请，把他们请进书房，互致问候。吩咐家人看茶，说了没有几句话，大事儿，即便有事儿，要咱们这些文武百官是干什么的呀？干嘛非让他每天在这个隆德殿做个把时辰呢？梅伯一听急了，怎么这哪儿像是万岁说的话呀？那么你身为天子，你不临朝，有些本章不容沐玉览，总往下批。嗨，商容啊，知道梅伯大夫的脾气，哎，你不用喊叫，我跟你想法是一样的，咱们现在想个办法吧。哎，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明日一早，咱们五更上朝，我去鸡公明点，请万岁临朝，行不行啊？哎，杨任笑了，怎么我们就为这个事儿来的呀？老丞相，也只有您有这资格，有这特权。那隆德殿的钟点，那不是随便动的呀，哎，非得国有要事，哎，起了什么战争了，有了什么这个大事了，哎，什么闹蝗灾、闹旱灾、闹洪水，这那非得击钟鸣点不行，才能击。但是那不是随便有个大臣，过去就能敲。那就这么定下来吧。第二天，五更早朝，老商容啊，刚打四更就来了，把殿头官全给叫起来。这老爷子狠狠的把这些殿头官给训了一顿，看把你们给懒惰成什么样啊！你们过来瞅瞅，瞅瞅瞅瞅，

0: 这龙叔爱上尘土多厚着是，你看这本章。哎呀，点头官咧了嘴了。老相爷，你们天天打扫，打扫什么呀？啊，皇帝不临朝，你们也都放假了？谁给你们规定的？赶快跟我收拾！啊，您请外边站一会儿吧。怎么这回到一斗了尘土飞扬的，把老丞相请出去，这噼里啪啦、噼里扑噜，这种收拾，好，一眨眼的功夫。 把龙德殿收拾的倍儿亮，这钟点已经响了三次了，三次钟点才把这位天子给敲醒。那皇上睡得正香呢，钟点响过两次，谁也不敢来惊动，已经敲了三回了。要再不禀奏天子，看来得把这钟点提溜到这寝宫来敲来了。 那可就麻烦了。纣王听见了，他一挑这帐子帘，这谁闲着没事儿，叮了当的在那瞎瞧什么呀？这些内侍都差点乐了，怎么哪有这么问的？但是谁敢抬杠啊？哼，万岁，是首相商容，明珠祭典，请年临朝。哎，这老头啊，他一会儿他也闲不住。 人老了，他觉少啊，就爱早起，早起你不替别人想想啊？昨天晚上我过了子时还没睡呢，你放着觉不睡，那你怨谁呀？纣王啊，也没法跟谁说这档子事儿，赶快，收拾吧。妲己贵人亲自给纣王戴上冕旒冠，穿上滚龙袍，系好了玉带，哎，一边啊。 给皇帝穿着衣服，一边嘱咐，说自从臣妾进宫来，你已经有好些日子没临朝了，也应该呀，去升朝议论一番，就升朝议事吧，跟文武百官见个面。嗨，纣王叹了口气，都是大熟脸，老熟人，我经常见他们，也不乘辇，更不能骑马。 就是步下走，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每走三步一回头，回头看看这位美人苏妲己。哼，这情谊太重了，这可真是如胶似漆呀！比扫帚厉害，不天天这么扫着吗？所以这纣王勉勉强强算上了朝了。他绕过了影屏，在这个龙书案后边这么一坐。 大伙一看，这皇上，文武百官差点乐了。怎么回事？这冕旒冠没戴正，戴歪了。那龙袍那扣啊，也没系好，把第二个扣跟第三个扣帕系一块了。这妲己美人呐，光顾了着急了，慌了忙脚，也没给这位皇上啊收拾利索了。文武百官也得朝贺呀！
1: 山呼万岁！有的人头眼一看纣王，哎呦，俩月没见，瘦多了，黄边大瘦皮里抽肉啊，有点眼抠腮瘪，准是熬夜熬的。哎，心里说皇上您这何必的这？可但是谁敢劝呢？纣王一看起来吧，起来吧，怎么谁记得钟鸣的点呢？首相商容过来见驾。 是老臣集中明点，嘿，我一想就是您呐，相父有什么事儿啊？说吧，有什么事儿，就请您批阅这些本章。纣王一看，当时咧了嘴了，怎么？我的个天，六摞本儿，这一块批得批三天三夜，我哪有功夫批这个呀？吩咐殿头官把他收拾起来，待会儿把他。
0: 抱到宫里去，哎，我和妲己贵人一块儿看一块儿批。
1: 商容一听，那可不行，怎么？这妲己贵人她再贵的贵人，她也没有资格批阅本章啊！哎呀，相父，你若在这年纪管这么些闲事干什么呀？我是随便这么一说，我哪能叫她批呀？待会儿我把她拿到后边去，自己慢慢看，不行吗？
0: 商容也为难了，怎么这一看纣王这样都要哭了。

己也不忍心再逼这位皇帝了。纣王看了看，谁还有什么本没有了啊？就这事儿啊，行了，散朝吧。刚说要散朝，这时啊，黄门官跑进来了，跪在丹池下，启奏我主万岁，吾没有一位道长求见。纣王啊，差点拍案大叫一声，怎么回事？气的，我这些人就够烦的了，瞎耽误工夫，又来了个道长，把他追出门来，告诉他，就是和尚，寡人也不见。点头官急得都快哭了，万岁，您得见呐！纣王这气，我凭什么见他呀？哎呀，万岁，这位道人非同等闲呐、啊，他是一位大罗金仙，来自终南山，他特地前来给天子您送剑除妖。纣王天子腻腻歪歪生了个早朝，哎呀，他真拿这个商容没办法。你这老头啊，就是事儿多，有些事儿你处理处理就完了，非让寡人在这儿做俩时辰，这能有什么用呢？算了吧。哎呀，文武大臣呐、啊，都瞅着这位皇帝，拿他没办法，心说这个天子怎么能这样呢？不理朝政，整天啊就在寿仙宫守着这位美人妲己，那是吃喝玩乐，那江山二字你还想不想啊？但是谁也不敢直谏呢，因为什么？两位丞相那儿站着，对皇帝都无言以对，那我们这算什么呀？商容只会叹气呀、啊、他是三世老臣了，那是把这位当今天子纣王背大了抱大了哄大了的，他还真喜欢这位纣王天子，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文武双全马上皇帝。可是现在怎么这样了呢？啊，这太懒惰了，那散就散了吧。刚要散，这时黄门官进来启奏，说午门外有一位道士求见。纣王大伙儿一听啊，这文武大臣有的就憋不住都乐了，怎么心说这皇上说的话吗？这什么词儿啊？啊，好像一个买卖铺户的一个小老板，这哪跟哪儿？这是这黄门官啊也够拧的，怎么你倒看看呢？天子那脸色他已经不高兴了，你赶快走吧，他站着没动窝。纣王一看，哎，怎么着？寡人的话你没听明白啊？万岁，您的话我听明白了，可是这道人呢、啊、您不能不见。也嘿呵，纣王一听，还有这样的道人吗？哦，他来了我就得见，他是哪国的使臣呢、啊、寡人我见他，我让你把他赶了出去。这不能赶他呀，万岁。为什么？他是为咱成堂江山而来。纣王爷一愣，为我江山来的？这事儿可是个大事儿啊。他冷静了一下，心情稍微啊平静了平静，他瞅了瞅商容，商容点点头，意思好像是说，万岁，那您就见一见吧。好了好了，一个出家道人能为寡人的江山大事而来，说明他来者不善。那选。纣王早就打好主意了。什么主意？我看这老道什么模样，如果头脑个别，瞅着别扭，根本没带天元二德，我把他杀了得了，就动了杀机了，功夫不大，

黄门关由他外边引进一位道士，这位道士大袖迎风，那真是飘飘欲仙呐、啊！干嘛欲仙呢、啊？人家本身就是仙。由他外边大摇大摆进来了，他根本呢、啊、就在丹池那儿，不用说跪下，连停都没停这脚步。一喝，纣王就有点来气啊，怎么回事？这老道干嘛来？上我这儿来遛弯来？你以为这散步的地方啊？啊？好的派头啊！只见道士在龙德殿正当中这一站，冲着这个纣王天子打了个稽首：“哦，万岁！”无量佛，贫道这厢有礼啦。一喝，纣王暗自点点头啊，心说他这派头比皇上大多了啊，比我大呀。他大瞪着双睛打量打量这个道士，不由得是纣王天子都暗抽了一口凉气，怎么回事？见这位道人身高在八尺开外，面如冠玉，白中透润呐、啊，眉峰八彩，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大耳垂轮，头上高挽牛心发卷，没有头发簪子。看来这个道人呐、啊，很困难，庙里香火可能也不旺，怎么起码也得弄个骨头簪子别着头顶，不用说什么金簪玉簪了。但是这位道人是用三寸多长的一颗松枝，哎，作为别头的簪子，身上穿着一件粗布道袍，宽宽的护领，腰系丝绦，大红中衣，脚下是白袜马履，手里头提着一个小小的花篮。他左手提着个小花篮，右手拿着一把鹿尾拂尘。纣王本想一见面不容分说，就把这老道臭骂一顿，轰下殿去。可是一看这位道士好一派道骨仙风啊，啊，真是有点不怒自威，居然啊把这位当今的天子给震慑了一下。哦，道长，你从哪里来呀？道人微微一笑，哦，万岁，贫道来自终南山，我乃终南山玉柱洞炼气士云中子师爷。纣王根本没听明白，他也不知道这炼气士是干什么的。哦，大概是运气的。你见寡人因何不拜？纣王又有点来气了，怎么好大的派头啊，大摇大摆的上着我的殿来啊，往这一站旁若无人，寡人在他眼里好像他也没当回事儿，你怎么见我不磕头呢？云中子微微一笑，哦，你贵为天子，天子只知天子贵呀、啊，哪晓得贱贱气凡尘呢？我们出家人上不朝天子，下不谒公卿啊，我们是避凡尘而隐迹，脱俗往以修真，乐灵泉绝名绝利，隐仙言望汝望荣啊，问食山前观虎斗，闲来林中听鸟鸣，我们跨青鸾遨游宇宙，骑白鹤俯览群山，是富贵如浮云，乐自在之清贫呐、啊！但观三教，唯道独尊，要讲究三教之中谁为尊首呢？那就是我们道家。哎呦，几句话呀，把纣王说的

微微一愣啊，怎么回事？这位仙长说的这些话，他从来没听见过。哎呀，你说的好休闲呐、啊！合着什么叫官呐、宦呐、名啊、利呀、对你都没有任何号召力，你是一概不沾，一概不想啊。那么今天，请问道士，你是从何处而来啊？道人微微一笑，贫道从云水而来。何为云水？我心似白云，常自在，意如流水，任东西呀、啊。嚯！纣王一听，这位是越说越玄呢、啊，看来真是一个得道的高人呢、啊。哼！纣王心说：“你蒙谁呀、啊？啊？你哪里晓得？你家万岁我？我有读诗书啊！我看的那东西比你这出家老道看的经书一点都不少。你以为我没什么学问呢、啊？今天我当着我的文武大臣考考你。哦，你是从云水而来呀、啊？”请问仙长，水窟，出家人，我是一个炼气士，不动烟火，就是啊，水里不沾，而且还是天天这么精神，是神仙吗？哦，请问仙长，怎么如此得暇，到寡人龙德殿来？万岁有所非知啊！贫道正在洞中炼气，我猛地这么一抬头，只见你这宫中有一股妖气冲天，这对你朝不利呀、啊！贫道是特地前来为你除妖，以保你的江山稳固。哦，纣王听着这耳，俩手一扶桌案，他站起来了。有宫中。哪里来的什么妖气？哦，我明白县长的来意了。您这是到这儿来说我这宫廷闹什么妖怪，实际呢你是找寡人化缘来。化缘你就只谈化缘的事，不必这样危言耸听，迷惑寡人。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文可以笔下千言，武可以领军阵前去上将首级如探囊去屋啊！你拿寡人当成什么人？你以为我是那吕相之中的老廉不成？纣王越说越来气，你拿我当了那犄角旮旯的黎民百姓里头那些没有文化的老太太了？听你们这套！一说什么有灾有祸，就立刻把镯子都抹下来给人家，完了之后再后悔不迭。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这不是啊？云中子听着这会儿，微微一笑：“嗨，万岁不必如此。我说你呀、啊，宫中有妖，自然有妖。你不信吗？”我特地前来向你献一宗宝物。献宝物什么意思？镇镇你这个妖邪。纣王一听宝物，哦，宝物何在？只见云中子不慌不忙的刷把那黄龙缎那个手帕这么一卷，油打这小花篮里边提了出个小宝件来。这小宝件啊也就有个七八寸长啊，拿木头做的，哎呦真精致。你别看呐、啊、没刷漆没上油，哎也不怎么给人一种啊光闪闪的感觉。纣王啊挺爱这些个杂了咕咚的小玩意儿，哎他其实也不怎么收藏，他收藏不过来，他宫里的那好东西太多了。

嗯，吩咐一声，拿了过来。云中子一摆手，且慢，此剑乃是贫道亲手制作，它是一件降妖除怪的宝物，阻止凡夫焉能动用？就是你的殿头官呐、他没有资格，哎，来接这个宝剑。说着，云中子站起来，走到纣王跟前，把这个剑往龙书案正当中这么一放。纣王龙眼神一看呐、一豁，这个剑本来是用一块木头刻的，要不怎么说是咔哧的呢？就是用小刀啊、削削啊、旋旋呐、做了这么一把剑，它会烁烁闪光。纣王有点吃惊啊。云中子告诉纣王，请万岁，你把这把剑挂在最高处，不出三日，妖孽定除。请万岁不要等闲视之，贫道告辞了。哎哎，慢来慢来！纣王一摆手，你这么远的路途到我这儿来，亲手给我做了一把宝剑，为辟邪除妖啊，寡人很感激啊。不能把这个剑搁在这儿，转身就走啊！我得给庙里一些香火钱呢、吩咐殿头官准备黄金300两，给这位道士拿走。云中子仰天大笑：“金钱对我们出家人又有何用？谢过万岁的美意。”不才告辞了。只见他把芦苇拂尘这么一晃，大家只闻的这么一阵清香气，眼前白光一闪，再找这位道士云中子啊，没了。纣王啊的这么一声，他站也不站，坐也不坐，撅在那个龙书案后边愣那儿了，半晌无言呐、文武百官也大吃了一惊，没有一个敢出大气的。费仲游魂站在这个班里边，一个劲儿的直卡巴眼，这俩心里也在合计，他们合计什么呀？这宫里哪来的妖啊？我看这老道本身呐、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你怎么上？多里与满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多里一边一边向养育你的老人身旁，用行动做行动员，用爱心倾诉衷肠，又让我的公益之举点燃他们大地上爱的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里面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
1: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配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安。治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
2: 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

0: 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0: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0: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